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每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0: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你们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不能分割。找个爱你优点的人，不如找个可以容忍你缺点的人。
1: 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村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哪怕他在爱你，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会离开的。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有哭没有说。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万个为什么也概括不了一句没什么。其实人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共鸣，一丝理解，一份慰藉，一个拥抱，一点沟通，一句心疼就足够了。所谓的幸福，就是有人能够懂你，

0: 如果要给美好的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如果要给美好的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小青一起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惬意。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小青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开心就开心就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梦想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坐在我对面的来自于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同学，首先欢迎海棠。
1: 嗯，
0: 哎，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之前呢，因为海棠来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说，哎，可不可以讲一讲？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男士的服装的搭配，就有女士提到说，其实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现代人啊，就是我们的现代女性来说，依然都非常渴望有一身旗袍，或者有几身旗袍。
1: 对，是的。
0: 海棠有遇到过这样的客人吗？
1: 有，身边有很多人，就是，然后年龄还有很小的，也很喜欢穿旗袍。对，
0: 我们会重点的跟大家说一些，哎，旗袍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啊，它会有一些这个细节的处理，很体现东方的韵味，所以，
1: 对，
0: 受到东方女性的一个喜爱啊。
1: 是，
0: 好，哎，我也想给自己定制一身旗袍。我如果找到海棠，我大概会经过哪几个步骤啊？选面料、量体，哎，我们说的量体裁衣啊。
1: 是的，旗袍真的是，需要去特别仔细的量一下身体，因为它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体现曲线的一个一件衣服。
0: 我记得之前上次咱们聊天的时候说到，哎，为什么你看民国时期啊，它这旗袍穿出来就那么的显身材，跟它的剪裁会有很大关系吗？还是说它的有一些设计的点？
1: 如果说到这个，就可能有两种方式的一个旗袍，因为旗袍其实在过去来说分了两个门派，一个就是所谓的京派，另外一个就是海派。京派其实就是我们可能相对传统一点的旗袍，可能是从我们的腰线以下，我们的臀线以下是一个直筒型下来的。这种的旗袍可能就相对没有那么的修身，它可能更加的宽松，或者是更加的舒适一些。其实宋美龄就是她可能穿的大部分的旗袍类似这种的。然后另外一种旗袍，海派旗袍就是把下面的这两个开叉的这种两片做成了花瓶形，就是收了一下下。然后，
0: 它不是直筒下，
1: 对，它是收过之后，然后它既能够，因为它做了很高的开叉，它收完之后呢，侧面看起来是有一点劈叉的感觉，能够露出这种我们这种曲线，也不能叫曲线吧，
0: 长腿，
1: 对，露出我们的大长腿。然后前面来看，就是它可以从前面就有点像花瓶，就是结合我们的腰身、臀线，再到下面下去，所以它就是花瓶型的，就是会更加修饰身材。这个就是在民国时期上海特别流行的
0: 老上海，
1: 对，老上海，对，这就是很典型的老上海风格。
0: 下面裙摆的位置有点花瓶型，要收一下，
1: 对，收掉。
0: 但是它那个开叉很精巧，因为它开叉了呢，即便说它下面收起来了，不太影响它走路。如果他开的不够高的话，你想象一下吧，他就
1: 对，是这我他们那个开叉肯定是开到了膝盖往上，大概15到20公分的样子，
0: 那真的很高了。
1: 对，对，对，挺高的。
0: 哎，我在想之前我们也说过，很多的东方的女性会有比较标准的梨形身材，就是说我们东方女性一般上身会是比较瘦一点点，
1: 对，
0: 哎，然后
1: 臀部会稍微有一点点，
0: 哎，稍稍有一点点胖，
1: 再加有一点小肚子。
0: 对，那旗袍是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很好的把东方女性的这个身材的优势体现出来，同时又规避掉一些劣势吗？
1: 旗袍对于就是对于亚为什么会在亚洲的人的这种体型中这么或者说被人的接受度这么广，就是它本身其实就是两片布，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剪裁，在过去的时候甚至是不收这两个嗓道的，就不捏这个前后
0: 腰线，
1: 对，前后都不会捏那个腰线，而是单纯利用 就是龟拔的那种工艺，就是我说龟拔大家可能听不太懂，其实就是用熨斗把胸的这个部位用力的往外撇撇大，然后腰的部分
0: 用力的往里，
1: 对，尽力的往里收。然后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哎，一个面料能收多少，它一下能收个两三公，放出个两三公分，收进去两三公分，挡差差不多就得有六七公分的样子。所以其实它
0: 纯靠熨斗，
1: 对，是的，纯靠熨斗。就是因为过去的裁剪是很少用到就是这个西方的裁剪才会有收这个胸嗓啊，然后捏各种褶啊，很少有，他们基本上是靠着熨斗的这个功力吧。所以过去为什么说做旗袍的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你要去上胶粘那个边儿，然后做的扣子美不美，然后你的手工艺好不好，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平顺了，然后服帖到身材上，所以这个是很考究一些老师傅的工艺的。很多人就是一辈子都做旗袍，然后因此而盛名，就像给花样年华做旗袍的祝鸿生祝老先生。
0: 哦，哎，这个真的是传统工艺的第一是它的魅力所在，
1: 对，
0: 第二是它的难点所在了，
1: 对，是的，
0: 这个传统的智慧我们现代人很难想象，因为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觉得扎一下就好了，
1: 对，
0: 扎出一个腰线这还不简单吗，对不对？然后你腰变粗了我给你再放一点，哎，但是不是，哎，
1: 真的是
0: 传统的工艺里面讲究的就是我用熨斗以及我的手法，
1: 对，
0: 让这个布料它自己就伸缩，
1: 对，是不是很有意思。
0: 哦，花样年华里面张曼玉之所以能够把那个旗袍穿出妖娆的感觉，也是因为他确实用的是传统的这个工艺，而不是说简单的扎一下。
1: 他应该是两种工艺都有去用，因为他因为在花样年华里的旗袍其实应该说是相对现代的旗袍了，他就没有，而且用到的面料就是这个龟拔跟面料也会有关系，因为有的面料它的质地厚，龟拔的这个尺寸可能就大一些，如果面料很薄，轻薄的面料，它要龟拔的这个跟它的质感有很大关系，就龟拔的量可能就没有那么大。对，
0: 好，很多人都说真的超喜欢这个盘扣的花样，
1: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老师傅做的。
0: 哦，老师傅，出自老师傅之手的盘扣，赶紧来看一下。
1: 对，能把这个盘扣做到这种工艺的，其实已经很少了，因为现在的盘扣很多都是机器在做，很难想象吧。
0: 很难想象机器能够做出盘扣来。第二呢，是我们待会儿要请海棠给我们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处处看到，我们只是觉得哎，应该是手做，哎，但是它的亮点在哪里，然后它的难点在哪里，以及我们搭配起来，搭配我们自己的旗袍，我们要怎么去搭配它，有时候这些盘扣的选择也跟我们的样式和花色有很大的关联。
1: 对，它相当于是如果说对一件衣服来说有点像点睛之笔，而且要花费巨大的工艺。
0: 一般的盘扣的话大概是要就像我们在图片当中展示的，老师傅会要做多久？
1: 这个每个它不太一样，它有的比较简单，比如最后一个它是盘香扣的一个变形，就是其实一个看起来有没有一点像蚊香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盘香扣起名字起的还挺可爱。对，它
0: 盘起来
1: 对这个就可能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用面料做的相对立体，然后把它卷完了之后，然后再用针线把它一层层的固定就好了，这个时间可能短一点。复杂一点的就比如中间就是倒数第二张绿色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叫填充扣，这个是先把就是它的周边这一圈，
0: 就这个花朵的形儿，
1: 对，这个形儿怎么出来的，是里面加了铁丝，对，就是
0: 然后外面再
1: 镶嵌铁丝的盘花扣，嵌丝叫嵌丝盘花扣。对，然后有很多是那种镂空的可能比这种填包的可能更复杂一点，因为它既要保证这个镂空的形态要在，还要保证在穿着的时候不会让它变形变得特别大。
0: 这个也很需要智慧。
1: 对，是的，然后这个填包扣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让这个扣子看起来是平的，因为过去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很多各种各样这种压衬啊或压胶的工艺，所以过去的时候用的全是我们 过年的时候刷的那种姜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贴过那个叫什么
0: 窗花、
1: 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个，
0: 就是窗花吗？对联儿？
1: 对对对，对联儿什么、就
0: 是、不是浆糊吗？
1: 对，是那个浆糊，它是用这个浆糊。
0: 真的不是把米饭煮熟了然后再怎么压进去吗？哇，这个定做的过程，包括说也有朋友告诉我们了他的一些身材的特征，哎，他就说，哎，那这样的话适不适合，哎，更适合什么样的旗袍？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和海棠讨论一下，你适不适合穿旗袍？那什么样的身材更加的适合？那如果你也可以说出你的身材的特征，像待会儿我们要说的这位一样，你说出特征之后呢，我们也请海棠给你一些建议。嗯，到底哪儿要用到那个浆糊？
1: 这个浆糊其实是用在这个包裹铁丝的这个位置，因为它需要一定的硬度，刷完浆子之后的面料是比较硬的，比较容易塑形。
0: 哦，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过去的衣服容易就是生虫，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面粉的那个成分在。
0: 太好吃是吗？以前的衣服。
1: 是的。
0: 哦，是这个原因。
1: 对，
0: 我们都
1: 没有想到，
0: 对
1: 吧？对，过去都以为是啊，可能是因为就是天然材质的原因，没有，是因为它的就是过去很多衣服，包括就比如说我想把这衣服做的板正一些，它都会需要刷上浆子，然后里面再附一层这种包料或怎么样，然后让这件衣服看起来比较挺阔。然后因为现在
0: 浆糊的目的是挺阔，
1: 对，现在的工艺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衬嘛，
0: 嗯，
1: 不同硬度的衬就可以替代了这种就类似于粘胶似的，就可以替代原来的这种工艺。
0: 嗯，
1: 所以过去为什么经常会见一些裁缝熬那个小的那个浆糊，然后
0: 哎真的
1: 哎就有一点点像，就是如果说大家以前见过奶奶自己纳鞋底儿的话，就刷那个鞋底儿的那个浆糊也类似。哎，这因为我有点印象，这个
0: 我有印象，是我们看就是展现民国时期的生活的这样一些戏、一些电视剧，
1: 对，
0: 它里面一定会有裁缝的戏份在里面，你就会看裁缝就是挂着一个尺子，然后哎就会有一个细节是，但是哎我以为他给自己熬粥原来是在熬这个浆子，
1: 对、是刷这个浆子，
0: 嗯，
1: 做出的衣服好好看。好，
0: 这个为什么稍微以前稍微老一点的衣服容易生虫啊，这个案子今天在这儿也破了原来是这个好吃的浆糊导致的。嗯，
1: 对呀、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说穿旗袍呀，建议女性一定要配上恨天高，说不管你有多高，跟鞋必穿，所以它显得出众。
1: 对，因为旗袍它本身是就是裹在人身上的嘛，离人很近、所以你的身形的任何特点都能够第一时间表现出来。如果就是为什么刚刚这位听众说要穿上高跟鞋，我觉得穿完高跟鞋之后人的这种就是走路也好或者是站姿也好都会格外的挺拔一些。
0: 哦，哎，其实真的在民国时期的话他穿那个旗袍他也会配一点点的跟儿，
1: 那对小跟鞋，
0: 嗯、
1: 对，
0: 也是哒哒哒哒啊这样子的。嗯，没错，还是要配，比较建议大家配这个跟鞋。然后呢也有人说抽屉里的配饰真的好好看呢，那抽屉里的应该指的是第五张，
1: 对，这几组的盘扣。
0: 嗯，哎，这个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去自己如果想要定做一件旗袍的话，选盘扣也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一件事儿，对吗？
1: 是的，但是通常师傅会给你提供一些这个盘扣的样式去做选择，因为盘扣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基准嘛，造型的一些基准。
0: 嗯，
1: 像我们常规说的最简单的就是那个一字扣，这样。
0: 这种第七张图片里面的、
1: 对
0: 吧？
1: 是的、第七张图片的一字扣，然后稍微复杂一点的就可能做各种各样盘香扣的一些变异和变形，然后盘成蝴蝶的样子，或者是盘成葡萄粒的样子，或者是盘成，甚至还有的是盘成那种寿字或福字啊，那种就是字形扣。
0: 哦，
1: 有没有见过？就是我们有那种标准的寿形的那个半圆或者是那个福的那个造型，有没有点印象？
0: 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就是电视剧里边看到过
1: 好，电视剧很强大。
0: 对，就是电视剧现在孵化到，我跟你说啊，良心剧的话，就孵化到都还不错的。
1: 对，因为在过去的服装可能就是就比如说在满就是清朝，可能就是这种长筒大马褂是非常的宽松的，它的一。

0: 些造型啊什么的几乎是没有的，两侧也是不开叉的，就是但是它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工艺，比如它那种铅边啊什么的会很好看，就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也能看到。演化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旗袍就逐渐给演化，然后比较收身，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凸显我们身材的胸部还有臀线，然后两侧开始开叉，而且开叉位比较高，底摆开始修的比较的有型，这个就而且是应该是在民国时期就把它定为了国服，然后女士参加礼仪什么的是可以穿这种衣服的。
1: 嗯，
0: 对。然后到了近现代，可能我们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旗袍是被禁止了的。对，但是到了应该是80-90年代吧，然后我记得是1984年，外交部好像对，应该是外交部当时又把旗袍定为了当时的这种参加社交礼仪的礼服。
1: 嗯，
0: 就是国内的人，国内作为社交礼仪的礼服。
1: 又说回到了一个关于身材的问题，其实旗袍确实更受到东方女性的喜爱，也是它确实把我们的身材的特征，
0: 对，
1: 优势吧，
0: 对
1: 啊，身材的优势展现得更好。那有没有在你的概念当中，作为设计师，你不太建议，如果你的身材是这个样子的，比较突出某一些某一些维度比较突出，就还是不太建议穿旗袍，可以考虑别的样式。
0: 我觉得是这样，旗袍在我的就是认知里边，它是一个具有非常的就某种气质的人，也不能说某种气质，他是比较适合这种身材稍微圆润一些，有一点点肉肉的人，穿旗袍会更能穿出旗袍的风韵。因为穿旗袍一定要有韵味的，如果你是杆瘦杆瘦的人，其实也不太适合穿旗袍。
1: 太瘦了不太适合。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旗袍它本身是一个直筒的一个状态，哪怕是我们现在的工艺做了一些曲线的造型，但是它还是不太适合胸围还有就是
1: 臀围
0: 对，可能过大的女性也不太适合。
1: 其实这不光光是气质的区别，跟她旗袍的形状也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文字在问说，盘成蝴蝶形状的这个盘扣样式很喜欢，所以这个容易学吗？可以教一下吗？这个
0: 确实也有专门的教授的，这个
1: 哦，可以学，
0: 对，可以学。
1: 要用到酱子吗？
0: 现在
1: 要自己熬浆糊，
0: 现在应该不需要了。
1: 但是蝴蝶它这个形状，按照传统工艺来说，它是需要浆糊的。
0: 也不用，因为现在它可能可以加一些比较硬的衬，然后中间嵌上铁丝，然后就会稍微好一些。过去用浆糊是因为，没有这个，就是除了铁丝之外，没有可以支撑的这个力量，就是。我下次的时候可以给你带几个盘扣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它底下是一片这种，就是那个浆糊干了之后的这种胶状物。然后通常来说，盘扣他们是先会画一个造型，画一个这种画出一个图案来，我要盘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把这个。先把骨架搭上，然后再去做填充或者做去其他的这种饰养，然后再用压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然后把它做得很平一些。因为盘扣确实非常困难，就比如说图中的第二件衣服，那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啊，因为它也是做了一个在偏襟的位置做了一个挺大的一个盘扣，也是一个填充式的一个盘扣，但是这个盘扣就比较软，可能跟这个面料有一点点关系啊，做的比较软之后就是你就感觉它不是特别定型的。它美感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严谨度上就没有那么高，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这件衣服做的就是一个偏现代化一点的衣服。
1: 对啊，这个看起来就会就是改良比较深度的改良了，有一点。
0: 是的、就是领子做了一个挖了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领子，可以怎么说呢，拉伸一下你的颈部曲线，就哪怕你觉得自己的脖子可能没那么长，不太适合穿特别高领的旗袍，但是我前边的位置留的空档还有它的 领窝的深度比较大一点，就会让人哎，起码远远的看起来你的是有额颈的。
1: 旗袍啊，东方女性的柔美优雅的体现。对，我觉得这个柔的感觉真的旗袍展现得很完美。世界杯说，小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做过一件旗袍，应该是你们说的直筒式的，粉色碎花，穿上以后很民国。小学的时候呀，小学时候，
0: 哎呀，小朋友穿真的是
1: 萌哎，
0: 对，也有一番
1: 碎花，
0: 对对对对对，会很可爱，就是旗袍很就是很挑这个年龄段，就要么小孩子去穿，你就会觉得，就是当然小孩可能穿什么都会觉得它很萌很好看，然后要么就是可能年需要有一点这种阅历，对，然后成熟的韵味，然后还有这种比较儒雅的气质，然后可能就会更加适合旗袍这种风格。
1: 还有人就是提到了这自己的身形啊，我们来给他一些建议。他说自己的颈部是比较细的，但是呢觉得感觉是不算长，腰也比较细，宽比较窄，适合穿旗袍吗？
0: 如果说你的颈部的细，其实是特别适合穿旗袍的，因为旗袍有这种，而且细的领子、细的脖子呢，还很适合这种高一点的这种领型，然后高一点的领型其实会显得你这个脖子会更长。然后很多人觉得我脖子很短，穿特别高的领子会不会显得就是没有脖子了？不是，就是当然你的脖子不能太粗哈，相对细一点的脖子，如果你觉得不是特别长，我们前列口可以稍微挖一些些，
1: 就像图二里面这个样子。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可以把领子做得更高一些。
1: 哦，
0: 对，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事故呢也会多发。如果汽车遭受严重事故，修复后再出售的话，您会发现这些事故车呢一般卖不上好价钱，甚至呢仅仅是原车价值的1/10。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了事故就严重贬值呢？在购买二手车时应该怎么来识别事故车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事故车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事故就不保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汽车的安全性受到了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呢，取决于事故的等级。为了加深理解，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某人呢，在多年前经历了一场车祸，导致小腿骨折，后来呢，在一家最好的骨科医院来治疗，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啊，愈合之后走路爬山都没有问题，正常走路的时候啊，没人能发现他的腿曾经受过伤，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鞋呢，永远是磨偏的，骨折的那只脚上的袜子呢，总会先坏。在快速跑步的时候呢，两条腿不太协调，而且在阴雨天气的时候啊，那只腿会隐隐的作痛。这就说明人在受过伤之后，不论怎么治疗都不会恢复到最协调最均衡的原始最佳状态了。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组织，各种器官经过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各项机体功能达到最优化，实现了协调和均衡的统一，但经历了较大的伤病之后，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汽车呢也是如此。汽车在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呢，对各部位的结构强度刚性等都做了精确的计算，使用的材料呢也是最精心挑选的，汽车上的各个总成零部件也都有精确的安装位置。这样的汽车在出厂之后呢，行驶性能稳定，安全性能优良，有着良好的驾驶舒适感和体验感。但如果遇到较大事故，车的安全性能呢急剧下降，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哪些部位对安全影响最大呢？拿普通的家用车来说，基本可以分为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和内层的车身骨架两个部分。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呢，是指四个车门、前引擎盖、后备箱盖、车顶盖，还有这个前后保险杠等，俗称四门两盖。它们的作用呢，是覆盖装饰汽车外形设计，还有引导气流等等。基本呢是不受力的，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没有影响。内层的车身骨架呢，是指两个前纵梁、两个后纵梁、两个 A 柱、B 柱、C 柱。SUV 车型呢还有两个 D 柱，俗称四梁六柱。它们的作用呢是承受汽车行驶时受到的各种力的冲击与震动，以及承受汽车在碰撞时的撞击力，保持成员舱的结构稳定，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如果车身骨架在事故中受损，才是最致命的。

如果汽车发生了较小的碰撞事故，仅是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发生了变形，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几乎是没有影响，但经过钣金喷漆和更换配件之后，汽车的外观颜值肯定大不如前。如果是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碰撞，那问题就大了。一般来说呀，只要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损伤，就可以定义为事故车。如果车身骨架部分还经历了切割、焊接、钣金等，那就可以定义为大事故车了。这样的车行驶性能和安全性能呢，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事故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

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汽车出现较小的交通事故，外观覆盖件发生了碰撞破损，一般呢要更换或者是钣金修复，但市场上的汽车配件无法达到原车配件的质量，更换之后呢经常出现接缝不齐、尺寸偏差等问题，影响外观形象。钣金修复之后呢，金属的强度、防锈蚀能力呢会大幅度下降，抗冲击能力也远不如从前。另外，钣金修复后重新喷漆的漆面与原车难免有色差，影响汽车美观，但这些呢都不会导致汽车价值缩水，真正影响的关键在于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稍后为您介绍。

在事故中，如果车身骨架受到了严重碰撞，安全性能呢就大打折扣。由于车身骨架受到损伤之后，通常要做钣金修复，那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气焊、电焊、敲击、拉伸等各种钣金修复工艺会让金属的强度大幅度下降。车身骨架金属一般都是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制造过程当中呢，经过热处理工艺才有很高的强度。在钣金过程当中，使用电焊、气焊等会导致金属产生退火，进而导致强度下降。而钣金后的金属呢，表面是不平整的，会有大量的折痕。当这块金属再次受力的时候呢，在折痕部位就会折断或者变形。此外，经过钣金修复的金属抗疲劳强度呢也会大幅度下降，在使用中呢更容易发生变形与弯折，影响行车安全。再就是金属钣金修复之后呢，抗腐蚀性能也会大幅度下降，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锈蚀，导致车身强度降低，缩短使用寿命。这些才是事故车大幅贬值的关键所在。

在比较严重的事故当中，如果是前后纵梁部分受损，当汽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该吸能的部位吸能太少，这样碰撞能量就直接被传递到乘员舱，影响车内成员的生命安全。如果是 ABC 柱受损，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直线拉低汽车的结构安全，严重威胁车内成员的人身安全。由于汽车的发动机

变速箱悬架系统呢都是安装在车身骨架上的，并且安装位置呢都非常精确。如果车身骨架部分受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跑偏、轮胎偏磨、异响等故障，怎么调整都无济于事，极大的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和质感。同时呢，车身骨架受损变形之后，天窗、玻璃等部位呢就会发生位置变化，后期就很容易发生漏水故障，所以这样的事故车会大幅度贬值。

既然事故车的安全隐患这么多，那么如何避免买到事故车呢？第一，看引擎盖是不是原装的，没有经过较大事故的引擎盖是不需要更换的。第二呢，就是看固定引擎盖的螺丝，如果这个地方的螺丝被动过的话，那么引擎盖很有可能是修过或者换过的。第三，汽车水箱的螺丝同样也是更换水箱才动这个螺丝，如果您自己没有经验也没关系，可以找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帮您检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真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真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坐在我对面的来自于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同学，首先欢迎海棠。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之前呢，因为海棠来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说，可不可以讲一讲，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男士的服装的搭配，就有女士提到说，其实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现代人啊，就是我们的现代女性来说，依然都非常渴望有一身旗袍，或者有几身旗袍。
1: 对，是的。
0: 海棠有遇到过这样的客人吗？
1: 有，身边有很多人，就是，然后年龄还有很小的，也很喜欢穿旗袍。对，
0: 我们会重点的跟大家说一些，旗袍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

0: 啊，它会有一些这个细节的处理，很体现东方的韵味，所以
1: 对
0: 受到东方女性的一个喜爱啊。
1: 是，
0: 嗯，好，哎，我也想给自己定制一身旗袍。我如果找到海棠，我大概会经过哪几个步骤啊？选面料、量体，哎，我们说的量体裁衣啊。
1: 是的，旗袍真的是需要去特别仔细的量一下身体，因为它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体现曲线的一个一件衣服。
0: 嗯，我记得之前上次咱们聊天的时候说到，哎，为什么你看民国时期啊，它这个旗袍穿出来就那么的显身材，跟它的剪裁会有很大关系吗？还是说它的有一些设计的点？
1: 在民如果说到这个，就可能有两种方式的一个旗袍，因为旗袍其实在过去来说分了两个门派，一个就是所谓的京派，另外一个就是海派。京派其实就是我们可能相对传统一点的旗袍，旗袍可能是从我们的腰线以下，我们的臀线以下是一个直筒型下来的。这种的旗袍可能就相对没有那么的修身，它可能更加的宽松，或者是更加的舒适一些。其实宋美龄就是她可能穿的大部分的旗袍类似这种的。然后另外一种旗袍，海派旗袍就是把下面的这两个开叉的这种两片做成了花瓶形，就是收了一下下，然后，
0: 哦，它不是直筒下，
1: 对，它是收过之后，然后它既能够，因为它做了很高的开叉，它收完之后呢，侧面看起来是有一点劈叉的感觉，能够露出这种我们这种曲线，也不能叫曲线吧，
0: 长腿，
1: 对，露出我们的大长腿。然后前面来看，就是它可以从前面就有点像花瓶，就是结合我们的腰身、臀线，再到下面下去，所以它就是花瓶型的，就是会更加修饰身材。这个就是在民国时期上海特别流行的
0: 老上海，
1: 对，老上海，对，这就是很典型的老上海风格。
0: 下面裙摆的位置有点花瓶型，要收一下，
1: 对，收掉。
0: 但是它那个开叉很精巧，因为它开叉了呢，即便说它下面收起来了，不太影响它走路。如果他开的不够高的话，你想象一下吧，他就
1: 对，是这我他们那个开叉肯定是开到了膝盖往上，大概15到20公分的样子，
0: 哦，那真的很高了，
1: 对，对，对，挺高的。
0: 哎，我在想之前我们也说过，很多的东方的女性会有比较标准的梨形身材，就是说我们东方女性一般上身会是比较瘦一点点，
1: 对，
0: 哎，然后
1: 臀部会稍微有一点点，
0: 哎，稍稍有一点点胖，
1: 再加有一点小肚子，
0: 嗯，哦，对，那旗袍是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很好的把东方女性的这个身材的优势体现出来，同时又规避掉一些劣势吗？
1: 旗袍对于就是对于亚为什么会在亚洲的人的这种体型中这么或者说被人的接受度这么广，就是它本身其实就是两片布，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剪裁，在过去的时候甚至是不收这两个嗓道的，就不捏这个前后
0: 腰线，
1: 对，前后都不会捏那个腰线，而是单纯利用就是龟拔的那种工艺，就是我说龟拔大家可能听不太懂，其实就是用熨斗把胸的这个部位用力的往外撇大，然后腰的部分
0: 用力的往里，
1: 对，尽力的往里收，然后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哎，一个面料能收多少，它一下能收个两三公，放出个两三公分，收进去两三公分，挡差差不多就得有6-7公分的样子，所以其实它
0: 纯靠熨斗，
1: 对，是的，纯靠熨斗，哦，就是因为过去的裁剪是很少用到就是这个西方的裁剪才会有收这个胸嗓啊，然后捏各种褶啊，很少有，他们基本上是靠着熨斗的这个功力吧。所以过去为什么说做旗袍的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你要去上胶粘那个边儿，然后做的扣子美不美，然后你的手工艺好不好，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平顺了，然后服帖到身材上，所以这个是很考究一些老师傅的工艺的。很多人就是一辈子都做旗袍，然后因此而盛名，就像给花样年华做旗袍的祝鸿生祝老先生。
0: 哦，哎，这个真的是传统工艺的第一

0: 一是它的魅力所在，
1: 对，
0: 第二是它的难点所在了，
1: 是的，
0: 这个传统的智慧。我们现在人很难想象，因为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觉得扎一下就好了，
1: 对，
0: 扎出一个腰线，这还不简单吗？对不对？然后你腰变粗了，我给你再放一点，哎，但是不是，
1: 真的是，
0: 传统的工艺里面讲究的就是我用熨斗以及我的手法，
1: 对，
0: 让这个布料它自己就伸缩，
1: 对，是不是很有意思？
0: 哦，花样年华里面张曼玉之所以能够把那个旗袍穿出妖娆的感觉。也是因为他确实用的是传统的这个工艺，而不是说简单的扎一下。
1: 他应该是两种工艺都有去用，因为他因为在花样年华里的旗袍其实应该说是相对现代的旗袍了，他就没有，而且用到的面料，就是这个龟拔跟面料也会有关系，因为有的面料它的质地厚，龟拔的这个尺寸可能就大一些，如果面料很薄，轻薄的面料，它要龟拔的这个跟它的质感有很大关系，就龟拔的量可能就没有那么大。对，
0: 好，很多人都说真的超喜欢这个盘扣的花样，
1: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老师傅做的。
0: 哦，老师傅，出自老师傅之手的盘扣，赶紧来看一下。
1: 对，能把这个盘扣做到这种工艺的，其实已经很少了，因为现在的盘扣很多都是机器在做，很难想象吧。
0: 很难想象机器能够做出盘扣来。第二呢，是我们待会儿要请海棠给我们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处处看到，我们只是觉得哎，应该是手做，但是它的亮点在哪里，然后它的难点在哪里，以及我们搭配起来，搭配我们自己的旗袍，我们要怎么去搭配它，有时候这些盘扣的选择也跟我们的样式和花色有很大的关联。
1: 对，它相当于是，如果说对一件衣服来说，有点像点睛之笔，而且要花费巨大的工艺。
0: 一般的盘扣的话，大概是要，就像我们在图片当中展示的，老师傅会要做多久？
1: 这个每个它不太一样，它有的比较简单，比如最后一个它是盘香扣的一个变形，就是其实一个看起来有没有一点像蚊香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盘香扣起名字起的还挺可爱。对，它
0: 盘起来的蚊香，
1: 这个就可能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用面料做的相对立体，然后把它卷完了之后，然后再用针线把它一层层的固定就好了，这个时间可能短一点。复杂一点的，就比如中间就是倒数第二张绿色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叫填充扣，这个是先把就是它的周边这一圈，
0: 就这个花朵的形儿，
1: 对，这个形儿怎么出来的，是里面加了铁丝，对，就是
0: 然后外面再包
1: 镶嵌铁丝的盘花扣，嵌丝，叫嵌丝盘花扣。对，然后有很多是那种镂空的，那种镂空的可能比这种填包的可能更复杂一点，因为它既要保证这个镂空的形态要在，还要保证在穿着的时候不会让它变形变得特别大。
0: 这个也很需要智慧。
1: 对，是的。然后这个填包扣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让这个扣子看起来是平的。因为过去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很多各种各样这种压衬啊或压胶的工艺，所以过去的时候用的全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刷的那种浆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贴过那个叫什么
0: 窗花、
1: 叫什么来着，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个，
0: 就是窗花吗？对联儿？
1: 对，对联儿什么？就
0: 是浆糊吗？
1: 对，是那个浆糊，它是用这个浆糊。
0: 真的不是把米饭煮熟了，然后再怎么压进去吗？哇，这个定做的过程，包括说，也有朋友告诉我们了他的一些身材的特征，他就说，那这样的话适不适合？更适合什么样的旗袍？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和海棠讨论一下，你适不适合穿旗袍？那什么样的身材更加的适合？那如果你也可以说出你的身材的特征，像待会儿我们要说的这位一样，你说出特征之后呢，我们也请海棠给你一些建议。到底哪儿要用到那个浆糊？
1: 这个浆糊其实是用在这个包裹铁丝的这个位置，因为它需要一定的硬度，刷完浆子之后的面料是比较硬的，比较容易塑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过去的衣服容易就是生虫，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面粉的那个成分在。
0: 它 太好吃是吗？以前的衣服。

0: 是的。
1: 哦，是这个原因。
0: 对，
1: 我们都
0: 没有想到，对吧？
1: 对，
0: 过去都以为是啊，可能是因为就是天然材质的原因。
1: 嗯，
0: 没有，是因为它的就是过去很多衣服，包括就比如说我想把这衣服做的板正一些，它都会需要刷上浆子，然后里面再附一层这种包料或怎么样，然后让这件衣服看起来比较挺阔。然后因为现在
1: 浆糊的目的是挺阔，
0: 对，现在的工艺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衬嘛，
1: 嗯，
0: 不同硬度的衬就可以替代了这种就类似于粘胶似的，就可以替代原来的这种工艺。
1: 嗯，
0: 所以过去为什么经常会见一些裁缝熬那个小的那个浆糊，然后
1: 哎真的哎
0: 就有一点点像，就是如果说大家以前见过奶奶自己纳鞋底儿的话，就刷那个鞋底儿的那个浆糊也类似。这因为我有点印象，这个
1: 我有印象，是我们看就是展现民国时期的生活的这样一些戏，
0: 嗯，
1: 一些电视剧，
0: 对，
1: 它里面一定会有裁缝的戏份在里面，你就会看裁缝就是挂着一个尺子，然后哎就会有一个细节是，但是哎我以为他给自己熬粥了原来是在熬这个浆子，
0: 对，是刷这个浆子，
1: 嗯，
0: 做出来的衣服好好看。
1: 这个为什么稍微以前稍微老一点的衣服容易生虫啊，这个案子今天在这儿也破了原来是这个好吃的浆糊导致的。嗯，
0: 对呀，
1: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说穿旗袍呀，建议女性一定要配上恨天高，说不管你有多高，跟鞋必穿，这才显得出众。
0: 对，因为旗袍它本身是就是裹在人身上的嘛，离人很近，所以你的身形的任何特点都能够第一时间表现出来。如果就是为什么刚刚这位听众说要穿上高跟鞋，我觉得穿完高跟鞋之后人的这种就是走路也好或者是站姿也好都会格外的挺拔一些。
1: 哦，哎，其实真的在民国时期的话，他穿那个旗袍，他也会配一点点的跟儿，
0: 那对小跟鞋，
1: 哦，
0: 对，
1: 也是哒哒哒哒啊这样子的。嗯，没错，还是要配，比较建议大家配这个跟鞋。然后呢，也有人说抽屉里的配饰真的好好看呢。那抽屉里的应该指的是第五张，
0: 对，这几组的盘扣。
1: 嗯，哎，这个。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去自己如果想要定做一件旗袍的话，选盘扣也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一件事儿，对吗？
0: 是的，但是通常师傅会给你提供一些这个盘扣的样式去做选择，因为盘扣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基准嘛，造型的一些基准。
1: 嗯，
0: 像我们常规说的最简单的就是那个一字扣，这样。
1: 就是我们第七张图片里面的，
0: 对对
1: 对吧？
0: 是的，第七张图片的一字扣，然后稍微复杂一点的，就可能做各种各样盘香扣的一些变异和变形，然后盘成蝴蝶的样子，或者是盘成葡萄粒的样子，或者是盘成，甚至还有的是盘成那种寿字或福字啊，那种就是字形扣。
1: 啊，
0: 有没有见过？就是我们有那种标准的寿形的那个圆。半圆或者是那个福的那个造型，有没有点印象？
1: 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就是电视剧里边看到过
0: 好，电视剧很强大
1: 对，就是电视剧现在服化道，我跟你说啊，良心剧的话就服化道都还不错的。
0: 对，因为在过去的服装可能就是就比如说在满就是清朝可能就是这种长筒大马褂是非常的宽松的，它的一些造型啊什么的几乎是没有的，两侧也是不开叉的，就是但是它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工艺，比如它那种铅边啊什么的会很好看，就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也能看到。演化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旗袍就逐渐给演化，然后比较收身，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凸显我们身材的胸部还有臀线，然后两侧开始开叉，而且开叉位比较高，底摆开始修的比较的有型，这个就而且是应该是在民国时期就把它定为了国服，然后女士参加礼仪什么的是可以穿这种衣服的。
1: 嗯，
0: 对，然后到了近现代，可能我们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旗袍是被禁止了的。对，但是到了应该是八九十年代吧，然后我记得是1984年，外交部好像。

0: 对，应该是外交部当时又把旗袍定为了当时的这种参加社交礼仪的礼服。
1: 嗯，
0: 就是国内的人，国内作为社交礼仪的礼服。
1: 又说回到了一个关于身材的问题，其实旗袍确实更受到东方女性的喜爱，嗯，也是它确实把我们的身材的特征，
0: 对，
1: 优势吧，
0: 对
1: 啊，身材的优势展现得更好。那有没有在你的概念当中，作为设计师，你不太建议，如果你的身材是这个样子的，比较突出某一些某一些维度比较突出，就还是不太建议穿旗袍，可以考虑别的样式。
0: 我觉得是这样，旗袍在我的就是认知里边，它是一个具有非常的就某种气质的人，也不能说某种气质，他是比较适合这种身材稍微圆润一些，有一点点肉肉的人，穿旗袍会更能穿出旗袍的风韵，因为穿旗袍一定要有韵味的。如果你是杆瘦杆瘦的人，其实也不太适合穿旗袍，
1: 嗯，太瘦了不太适合。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旗袍它本身是一个直筒的一个状态，哪怕是我们现在的工艺做了一些曲线的造型，但是它还是不太适合胸围还有就是
1: 臀围
0: 对，可能过大的女性也不太适合。
1: 其实这不光光是气质的区别，跟她旗袍的形状也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文字在问说，盘成蝴蝶形状的这个盘扣样式很喜欢，所以这个容易学吗？可以教一下吗？这个
0: 确实也有专门的教授的这个
1: 哦，可以学，
0: 对，可以学。
1: 要用到酱子吗？
0: 现在
1: 要自己熬浆糊，
0: 现在应该不需要了。
1: 但是蝴蝶它这个形状，按照传统工艺来说，它是需要浆糊的。
0: 也不用，因为现在它可能可以加一些比较硬的衬，然后中间嵌上铁丝，然后就会稍微好一些。过去用浆糊是因为，没有这个，就是除了铁丝之外，没有可以支撑的这个力量，就是。我下次的时候可以给你带几个盘扣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它底下是一片这种，就是那个浆糊干了之后的这种胶状物。然后通常来说，盘扣他们是先会画一个造型，画一个这种画出一个图案来，我要盘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把这个。先把骨架搭上，然后再去做填充或者做去其他的这种饰养，然后再用压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然后把它做得很平一些。因为盘扣确实非常困难，就比如说图中的第二件衣服，那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啊，因为它也是做了一个在偏近的位置做了一个挺大的一个盘扣，也是一个填充式的一个盘扣，但是这个盘扣就比较软，可能跟这个面料有一点点关系啊，做的比较软之后就是你就感觉它不是特别定型的，它美感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严谨度上就没有那么高。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这件衣服做的就是一个偏现代化一点的衣服，
1: 对啊，这个看起来就会就是改良比较深度的改良了，有一点
0: 是的、就是领子做了一个挖了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领子，可以怎么说呢，拉伸一下你的颈部曲线，就哪怕你觉得自己的脖子可能没那么长，不太适合穿特别高领的旗袍，但是我前边的位置留的空档还有它的领窝的深度比较大一点，就会让人哎，起码远远的看起来你的是有额颈的。
1: 旗袍啊，东方女性的柔美优雅的体现，对，我觉得这个柔感觉真的旗袍展现得很完美。世界杯说，小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做过一件旗袍，应该是你们说的直筒式的，粉色碎花，穿上以后很民国。小学的时候呀，小学时候，
0: 哎呀，小朋友穿真的是
1: 很萌，哎，
0: 对，也有一番
1: 碎花，
0: 对，会很可爱，就是旗袍很就是很挑这个年龄段，就要么小孩子去穿，你就会觉得，就是当然小孩可能穿什么都会觉得它很萌很好看，然后要么就是可能年 需要有一点这种阅历，对，然后成熟的韵味，然后还有这种比较儒雅的气质，然后可能就会更加适合旗袍这种风格。
1: 还有人就是提到了这自己的身形啊，我们来给他一些建议。他说自己的颈部是比较细的，但是呢觉得感觉是不算长，腰也比较细，宽比较窄，适合穿旗袍吗？
0: 如果说你的颈部的细其实是特别适合穿旗袍的，因为旗袍有这种，而且细的领子细的脖子呢还很适合这种高一点的这种领型，然后高一点的领型其实会显得你这个脖子会更长，然后很多人觉得我脖子很短穿特别高的领子会不会显得就是没有脖子了。不是，就是当然你的脖子不能太粗哈，相对细一点的脖子，如果你觉得不是特别长，我们前裂口可以稍微挖一些些，
1: 就像图二里面这个样子。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可以把领子做得更高一些。
1: 哦，
0: 对，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这本书的主编，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唐志强。
0: 这个夏至和端午，大家会发现它前后摆动，
1: 这是我们还有一些谚语哈，就是夏至端午前，然后怎么着怎么着哈，还有夏至端午后怎么怎么，它都还有一些谚语来反映这样的，就说预测或者是说这是判断某一种这个情况的，这个夏至和端午的关系。所以呢，往往呢是端午呢是在夏至前后摆动、
0: 哦、
1: 对，因为是农历呢，它按阴历来走，它会有闰年，有闰月。论完以后他就会跑到了这个后边去了。如果是第三年还没有论，他就在前面。
0: 那我们这个就是太阳历的这个二十四节气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就上半年来621，
1: 对，
0: 基本是在621这一天或者是左右差那么一两天，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一两天呢，就是因为算的时间的时候，有时候他交节气，
0: 对，
1: 他是24个小时之内，那过一点了吧，
0: 凌晨了，明天
1: 差一分钟就过到下一天去了。
0: 关于这夏至啊，其实大家挺熟悉的哈，因为在二十四节气中，夏至、冬至啊，或者春分、秋分啊，这是最早确立的。它这个物候现象啊，包括这个就是太阳对地球的影响非常明显。今天我又了解了一个新知啊，我以为我一直理解这句话，其实我不理解。比如说，咱们经常说

0: 啊，吃了下肢面一天短一线。下肢面呢，咱们中国人多爱吃面和饺子呀，这而且麦子下来了，咱们有吃面的这个资本哈。但是下一句一天短一线，我一直以为哦，你过了夏至不就变得这个白昼会越来越短了吗？那一天短一点就是一天短一线了，其实还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这么理解只理解了它的一部分意思。
1: 对，你看啊，我们大家可以去算一算，那么它夏至的时候呢，大概白天呢能够有15个多小时，
0: 就天特别长，
1: 就是白天的长度呢是15个多小时、但是到冬至的时候呢，它的白天大概是7个多小时，
0: 就天短呀，
1: 天短了。对，这样的话呢，你就看它，因为它那个变化呢是匀的，均匀的变化，
0: 就一天多那么一天，
1: 一天平均算的话，大概不到2分钟。1分50秒左右吧，
0: 就是比如说天越来越短，或者天越来越长，都是2分钟2分钟。
1: 对对对，差不多近2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么我们说呢，纺织女工呢，就过去那个绣娘也好，从事这个缝纫哈，这样的，她那个是用纺线来针线来计算的，因为说我一天我要缝多少。根线，一根线的基本原则呢，就是1米长。
0: 嗯，
1: 就是说人呢，就是说，如果说傻姑娘缝就认长线，那就意思说呢，那很长，一抽一次就拽一次，拽个5米
0: ，
1: 对啊，拽五米老拽，这样效率低下，
0: 而且还容易形成那疙瘩，是吧？
1: 对，
0: 嗯，
1: 这样其实，但是呢，它一米呢正好是一个臂展，
0: 嗯，
1: 哎，抽一次拽一次呢，它就正好。完成
0: 哦，
1: 所以呢，它的固定的线呢就是1米，
0: 就是一米长，正好够你这么缝这么一次，是吧？
1: 对，
0: 过去那个女工啊是很美的，是吧？在那儿往外抻这个线的时候，显得特别窈窕，特别贤淑，是不是？
1: 对。
0: 您那弄5米，你这嗖嗖的拽，你说，
1: 反正一打结了就又慢了，
0: 对，就不能说少认真，是吧？
1: 对、嗯，所以呢，它就是固定的这样的，这样的话呢，它大概就是用完这一米线呢，大概是就不到2分钟
0: 哦，
1: 跟这时间呢是一致的，
0: 就是我缝的这个效率大概2分钟就能把这一米的这个线缝完了。
1: 对，用这个来
0: 平均效率的话，
1: 对，平均的效果呢大概是，所以呢他就说他会发现呢，哦，我一天呢大概就是这个原来要用多少根线，现在呢就少一天呢就少一段，
0: 对，
1: 一天呢少一段，
0: 就是我也不点灯熬油了，是吧？就正常情况下，
1: 对，
0: 天亮了
1: 天
0: 我缝，如果看不见了我就不缝了。
1: 对，
0: 那我发现到了就是夏至的时候，哎，这就用的线是最多的。
1: 对，
0: 过了夏至哦，就是一天会少那么一根线。
1: 做针线活的时候就会一天啊用不完了，少就等于多出一条线，所以呢这就是短一线了。
0: 对，它绩效嘛，是吧？我一天缝多少，是吧？那你发现，哎呀，过了夏至之后我每天都要少用一根线，
1: 所以我们的谚语呢它就是这样的，它会从各行各业各个人的那吸取智慧，对吧？如果是我们不理解的话，不了解它这个行业的话呢，我们可能呢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对，我原来就以为一线生机，一线光阴，一天短一线，那个线只是一种比喻罢了。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哦，这是过去的那个妇女在劳作的时候，她的一个真实的这个映照。
1: 对，是这么一条线。
0: 这是新知哈，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照例来说说吧，到了夏至哈，这个气候上的变化就更明显了。
1: 是，
0: 咱就先从三候开始说起。
1: 嗯，
0: 夏至的三候都是什么呢？
1: 夏至的，你看，
0: 嗯，
1: 一候呢是鹿角解，就是鹿呢是咱们中国呢观察到的哈，在72候里头记载的呢是2种鹿，一种是梅花鹿，一种是麋鹿。麋鹿呢基本上是冬至的时候开始脱落，
0: 就是四不像那种。
1: 对，因为它那个完成了这个功能用完，它春天生完以后，到了秋天它用于打仗，
0: 就是求偶的时候
1: 争夺交配权。
0: 嗯，
1: 然后用完了以后它就
0: 这一年的任务都完成了，我还顶着你干嘛呀？
1: 对，到冬天它就把它去掉了，脱落了，开始脱，甚至呢能脱到初春。
0: 哦。
1: 这个 饺，这叫米饺节。
0: 米饺节，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夏至以后呢，叫鹿饺节、
0: 嗯。
1: 这个鹿饺节呢是梅花鹿，古人观察呢就是说梅花鹿的饺到这个时候呢脱落。
0: 那这个麋鹿和梅花鹿它们交配的时间不一样是吧？
1: 现在呢，但是呢，因为我们看文献是这样写的哈、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现在看现在的梅花鹿呢，基本上到这个时候，梅花鹿的鹿角还是软的，就还没有硬化
0: 啊，对，没有就是
1: 没有钙化，
0: 嗯，
1: 还是软，就是还有充满血管啊、
0: 嗯，就是你要割的话会有很多血，
1: 对、
0: 嗯，
1: 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中医，不是这个时候夏至开始采。
0: 鹿茸，
1: 采鹿茸，鹿茸的时候它是要软的时候采摘的，
0: 是的，
1: 就血液丰富的时候软的，夏至开始采鹿茸、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解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按现在的去理解它，可能就不是脱落、
0: 哦、
1: 就开始采集鹿角，
0: 就是你人为的让人家脱落
1: 鹿茸、
0: 哦
1: 嗯、它因为这个时候采的鹿茸它很有价值，药用价值，
0: 药用价值比较高，
1: 对、
0: 哦、
1: 对，但这个时候呢它还没有硬化、
0: 哦、
1: 还没有钙化，
0: 嗯，
1: 因为它也是在秋天这个交配，
0: 一般应该是这个节律 是不是，
1: 对对对，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律、哦、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现在给它解读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割鹿角、
0: 哦、
1: 嗯，
0: 梅花鹿的鹿角，
1: 梅花鹿的鹿角、
0: 哦、
1: 去做药用价值，
0: 就指的是梅花鹿啊。
1: 对，
0: 嗯，这个二后啊，啊，也是个生僻字。
1: 对，
0: 哦、
1: 这个条条呢、
0: 嗯，
1: 其实过去呢也有用蚕。
0: 条就是一个虫字旁加一个一周两周的周。
1: 对，
0: 嗯，这念条。
1: 对，
0: 嗯，
1: 但过去呢也念蚕，也就是知了。
0: 知了，
1: 也就是知了。
0: 啊、哦，寄鸟。
1: 对，寄鸟、
0: 嗯。
1: 但是呢，它为了为后面的词儿区别开来，
0: 嗯，
1: 那么。许多古籍呢用了这个字
0: 条，
1: 就是条，
0: 嗯
1: 啊，不叫蚕食名，也可以用蚕食名，但是呢为了跟后面的寒蚕名区别开来，
0: 哦
1: 啊，就是把这个地方呢叫条食名，
0: 嗯，
1: 那么我们观察到呢就是夏至的时候啊特别特殊，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呢知了寄鸟也好哈、
0: 嗯，
1: 它是幼虫阶段，它是在地底下的，
0: 对的，
1: 在钻到地底下是吃那个树根的，
0: 嗯，
1: 吸树根树枝儿，树根里头的枝儿，然后长大的，
0: 嗯，
1: 长大然后到了要成虫了，它爬上来了，它爬上来然后去脱壳，然后就成了这个
0: 就上树了，
1: 上树了，
0: 嗯，
1: 上树，而且呢，你要发现它那个时候不是一只。孤零零的一只一只的，是会，它也不是一年就在地下，它有时候待地下好几年。
0: 嗯、对，我看到咱们书上写的世界上最长寿的蝉，当然以前我们节目中也和大家说过哈，就在地下蛰伏17年，叫质数蝉。
1: 对，
0: 因为17是个质数啊，这个名字很好玩，是吧？它叫质数蝉。
1: 35啊、嗯，对对对，35这样7，
0: 对，
1: 这种的质数，
0: 嗯
1: 啊，9还不行，对对对，它就潜伏的年头，
0: 就在地下待17年。
1: 对，2也是质数。
0: 嗯嗯，
1: 所以呢它不是都是一年就出来的，但是呢它出来的时候啊就都是同一天出来，
0: 就是大家呼朋引伴说咱们该出去了，
1: 对，它这就是生存的智慧，
0: 哦，就规模化的，
1: 规模化，我一起出来、嗯、所有动物都有天敌，
0: 嗯，
1: 天敌你那鸟想吃我来不及吃，
0: 那总有漏网之鱼、啊、
1: 而且呢它还选择晚上出来，
0: 就是
1: 它不是白天出来，
0: 白天那不是更扎眼了吗？
1: 对对 对，
0: 我们要夜袭。
1: 对对对，
0: 啊、
1: 晚上出来，但鸟看不见，鸟都是归巢了、
0: 哦，
1: 所以很有智慧的。
0: 就昆虫往往选择这种生存模式，以量取胜，
1: 以量取胜，一起出来、
0: 嗯，
1: 然后呢，铺天盖地的，同时呢，都选择了避开这个天敌的时候出来。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等于脱壳，然后呢、
0: 嗯，
1: 一起鸣叫。
0: 嗯，
1: 这叫条食鸣。
0: 条食鸣，就这个时候你就慢慢觉得，哦，夏天来了，蝉呢开始聒噪上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哦，开始叫上了，
1: 叫上了。
0: 天越热越叫的越欢。
1: 对对对，就这个时候，我们说午睡的时候特别、
0: 嗯，
1: 因为热嘛，它叫得慌，所以午睡的时候它最响。
0: 那它为什么越热越叫呢？它不能歇会儿吗？
1: 就是可能是温度低了呢，它可能它这个叫啊，它好像鸣叫是一种摩擦。
0: 嗯，
1: 它不是，它没有发声器官，
0: 不是用
1: 发声器官、嗯，它是用那个翅膀的摩擦，
0: 嗯
1: 啊、震动，
0: 嗯
1: 啊、来传播的。
0: 对，或者是明叫可以让它能凉快点儿。反正越热叫的越欢、啊、
1: 对，这就热的，就是尤其是午睡期间
0: 啊、
1: 它叫的最欢，
0: 就是那是夏日的中午或者午后的一个标配，声音上的一个标配，
1: 声音面的标配、就是这么一个设置的。
0: 嗯，这是二后啊、那三后呢？
1: 半夏，
0: 嗯，
1: 它那个半夏生，我们说半夏其实是一种药材啊，
0: 嗯，
1: 是这种药材呢，它不是说这个时候刚长出来，不是，它其实半夏这个植物啊，它就是在华北一些地区啊，
0: 嗯，
1: 它都有，它春天就开始长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在夏至的时候长什么呢？它不是长了个球吗？
0: 就是根是吧？
1: 就是接的果，现在像一个这个球似的哈、
0: 嗯。
1: 另外一个它底下还有块茎、
0: 嗯，
1: 另外一个它还有开的花和这种种子。哎，这个时候呢，它那个球状物啊，它自己就好像我们土豆似的，还能从那个再冒出芽来。
0: 哦，
1: 啊，那它这个球到这个时候又长出芽来，还能长出一个一个芽。
0: 那个球是它的果实。
1: 对，
0: 就是它还在自己的蜘蛛上的时候，它就又长芽了。
1: 又长芽了。
0: 哦，
1: 所以呢，其实这个半夏生啊，现在理解呢，应该是半夏又生。
0: 哦，
1: 对，它不是说刚长出来，而且是半夏呢再生。实际上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它的等于是儿子生孩子了，对不对？
0: 就是对于根儿来说，这个已经有孙子了。
1: 对，开始出孙子了。
0: 啊、
1: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半夏生。
0: 这是夏至的三候，是吧？
2: 正在收听的是
0: 夏天呢，我们的感觉就是雨会越来越多，而且夏天的雨也有特点啊、比如说我们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当中就能感觉得到啊。如果问你《竹枝词》里“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晴却有晴”，说的最像哪一个节气？其实说的就是最像夏至的节气。这个时候降雨会来得非常急，非常强。而往往就是它的地域性，就局地降雨会比较明显。
1: 对，就是夏至这个雨啊，它有一个特点，就不过坎儿，就是你这块田下了雨吧，我过了一个田埂，我这个田就没下雨。
0: 所以老百姓说，你哪知道哪块云才有雨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它所以呢，它就是哎，挺神奇的。你那边淋了一身，
0: 您都成落汤鸡了，我这头艳阳高照。
1: 一点事儿没有，一点事儿没有，就是这个夏至的这种。的特点就是，
0: 对，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开长途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这开着开着突然开到一片雨里了，就是正好上面那云才下雨呢，然后你再开着，哎，这头就没下，这地面都是干的，是吧？
1: 对，就是几分钟，然后呢两个一家人，他这边被雨淋了一身，我这边，哎，你到哪去了？
0: 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个垄这儿了。
1: 差没几步路，怎么你被淋了一身？
0: 哦，就是夏至的这个天气的特点，是吧？
1: 对对。
0: 嗯，那我们说这个夏至也是24节气当中最早一批被确立和发现的。要是追溯起来，咱说那时候可能没有夏至这个名字哈，
1: 对，
0: 但是古人很早就发现这一天的特点了，可能和冬至差不多时间就同时发现了，这要是追溯起来，其实能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
1: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是我们说呢，24节气啊，
0: 嗯，
1: 它里头构成里头有天文，有这个四季，然后呢有16个物候，加起来就是24个，就是天文呢是两至两分，
0: 嗯、
1: 就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0: 嗯，
1: 这个是天文。
0: 天文，
1: 因为这是天嘛，你说白天同样长的，
0: 嗯，
1: 对不对？昼夜平
0: 分
1: 之时，
0: 啊，
1: 春分、秋
0: 分，嗯，
1: 然后呢，你说冬至、夏至，冬至呢，它这个至呢，不是说刚到，夏天刚到，不是到达的意思，
0: 而是一个极致，
1: 极致的意思。
0: 嗯，
1: 那么极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太阳走到了夏至呢，是走到了北回归线。
0: 嗯，
1: 我刚才查了一下呢，北回归线呢，地上在广州一线。
0: 就23.5度嘛，是吧？
1: 对对对对、在广州那条线
0: 上，就是广州呢是太阳直射，是吧？
1: 直射的、对对对，到了广州顶上，就不走了，
0: 对，
1: 又回去了。
0: 就是太阳最北走到这儿，不会再往北走了，人家就会回来了，
1: 就
0: 是
1: 直射点，走到这儿、然后就不再走了，就回去了。
0: 嗯，
1: 但是呢，到了这个 这个夏至呢，这是一个极致的的意味。
0: 所以就是它这一天特征最明显。
1: 最明显。
0: 嗯。
1: 那么我们说呢，在北半球的时候呢，我们是立竿测影。
0: 嗯。

0: 就是用一个杆立在这儿，然后测影长，当它达到了极致的时候呢，它影子是最短的。如果在广州竖了一个杆子的话呢，
1: 就没影儿，
0: 没影儿了，就直接直射到这儿了。
1: 哦，
0: 那么如果是我试试在北京，它是北纬40度的地方，那它影子呢？
1: 39.56好像是。
0: 对，
1: 嗯，
0: 对。那么它的影子呢，就是会有比过去历史上说呢，叫一尺五是在河南的天地之中的位置，
1: 哦、
0: 天地之中
1: 的
0: 时候，影子一尺五，八尺规表，
1: 嗯，
0: 就是八尺的表，
1: 嗯、
0: 就是八尺不是一个人嘛，
1: 嗯，
0: 一个人的高度，
1: 嗯，
0: 高个儿的人，
1: 八尺哈，
0: 八尺，
1: 那不是堂七尺男儿吗？八尺
0: ，八尺，八尺的话，他就是用八尺的表，
1: 嗯，
0: 这个这个规哈，
1: 嗯
0: 啊，这个表来测，
1: 嗯，
0: 测的话呢，那么它落下的影子呢是一尺五、
1: 嗯，
0: 那么在北京这个地区呢会斜一些哈、
1: 嗯，
0: 更长一些，但是它也有个极致、
1: 嗯，
0: 也有个到这儿，就是正午时刻它落下来的时候最短，判断它是因为过了一点它就越来越长了，
1: 嗯、
0: 就是说白天呢早上开始它是长，从长越来越短，越短，短到了极致了。他又回来了，然后他把这一天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这三天那个比较一下，然后这三天看哪天最短、
1: 哦、
0: 如果是中间这一天最短，那么就判断出中间是最短的那一天、
1: 嗯、
0: 就是夏至。
1: 对，
0: 那么如果是说最后一天最短，
1: 嗯，
0: 那么夏至还没到，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还没有到一个极致，
0: 还没到，不到中间的哈、
1: 嗯
0: 最后那天是最短的。比如说我测的今天一直是最短的，
1: 嗯，
0: 那就还没到。
1: 哦，
0: 我只有测到说今天、
1: 哎、长了，
0: 今天变长了，那昨天就是最短的，他要倒过来算、嗯、
1: 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所以因为它这种极致的明显的特征，所以中国的古人在8000年前就发现了
0: 、哦、所以呢是先发现两分、
1: 嗯、
0: 又两分容易发现呢，就因为是它不需要去测这个长度，不需要量长度，它只要把那个早晨太阳出生的时候、
1: 嗯、
0: 形成的一条往西的那条线、
1: 嗯、
0: 和晚上太阳下落山的时候往东的那条线，这两条线形成一条直线的时候就是春分秋分。
1: 哦，
0: 嗯，
1: 就是在一条线上，
0: 一条线形成了一条线、
1: 哦，
0: 要不然其他时间呢，它都有一定的
1: 角
0: 度，
1: 夹
0: 角、
1: 哦，
0: 有一定的角度、
1: 哦，
0: 所以它不需要去量。
1: 其实它是180度，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哦。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说正东方，就是我们正东方怎么算的？就是春分日那天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就是正东方。
1: 哦，春分日那一天太阳升起的方向是正东，
0: 正东方就是、
1: 哦、
0: 是你因为它那个东西啊，东西是南北是靠什么来的，就是规表测量出来的、
1: 哦、
0: 以规表来定的，因为我们本来正常圆的它怎么放、
1: 嗯、
0: 怎么确定方位啊，
1: 是
0: 就以太阳来确定方位、
1: 哦、
0: 太阳确定方位的话就是规定就是春分日那一天太阳出来的地方是正东方，正南正北，你像北京它是东南西北是很正的，
1: 对，
0: 那么它就是跟着太阳的方向是直接相关的、
1: 哦、所以我们去看很多展览啊，它最开始从前沿部分开始它总放两个规表，就这是文明的开始，
0: 文明开始、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说天文呢它是最早的观察天，因为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人呢认为是天，因为皇帝呢是天之子，
1: 嗯，
0: 所以他会有这个高技术懂天文的人，他会就是垄断了，
1: 对、嗯，
0: 就是谁懂天文，
1: 嗯，
0: 我就把他请到我这皇宫里头，
1: 嗯，
0: 给我皇帝专用。
1: 就钦天监嘛，
0: 对对对，
1: 一方面是观看就是吉不吉利，另一方面他知道这个时间系统是吧？
0: 对，时间系统，
1: 嗯，
0: 所以呢，他这样的话能够服人。别人呢、
1: 嗯、
0: 你看他最智慧，他能懂那么远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天文是皇家的垄断的，
1: 就是观象授时嘛，
0: 授时
1: 是吧？嗯，我们说24节气也是确实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哈、
0: 啊。
1: 对于时间的认知其实是我们文明的开始啊，正因为掌握了农时，我们才能春种夏耘秋收冬藏。
0: 冬藏，对。
1: 那对于文明的发展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继续和您聊聊。 夏至节气。

0: 处。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来看看养老机器人创业公司的诞生以及背后的银发经济的投资逻辑。那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新亿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凯，你好。
6: 你好。
2: 还有一位呢，是关注银发产业的投资人刘宁，欢迎刘总，你好。
7: 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创业，关于银发经济投资逻辑的这么一个背后的一些故事。首先呢，我关注了一下啊，其实两位嘉宾都是80后，在我们这个80后一代的成长经历可能都会有点相似啊。那我想先问问张总，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有意思，首先基本上都是跟这个理工科相关，首先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在机器人行业这个领域有10几年的深耕和经历，后来又去读了 EMBA 啊等等。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创立了新亿，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没有一个您的特别的设计和考量，还是说随着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时代的推动，不自觉顺理成章的完成了这些事情？
7: 也不是设计的，但是是有准备的。读书其实我就带着目的性去读的，我就想找一个好的机器人的行业，另外一个呢，找一些有趣的人，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做。
2: 那这次为什么选择要做一个针对老年人的机器人？
7: 其实是基于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去年的时候7月份不就放暑假了吗？放暑假以后呢，我母亲就回山西去了。回山西呢，有一天呢，我就找不到她了。我就给自己安慰自己说，这个是可能跳舞去了，有可能没带手机，
2: 就失联了。当时
7: 失联了
2: 啊、哦！
7: 但实际上呢，下午3点多钟呢，就是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妈那个就是低血糖出问题了。基于这个事情呢，我就深深的就是痛了。我原来想的是做两种机器人，要不就是打胰岛素的打针机器人，要不就是陪伴机器人，就是守护机器人。
2: 嗯，
7: 所以说说干就干，而后我们就着落的开始做这个事情。
2: 这个创业的动机其实是来源于母亲，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故事触发了你，让你当机立断说干就干。
7: 对，初心嘛，就是我的痛点，我家里面人的痛点，那都是代表一类人嘛，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有时候这都是些机缘，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技术大拿，然后搞机器人，机器人是尖端的高科技啊。然后我就通过我们招生老师找，我说我们这一届还有没有。然后恰巧呢，我们跑那个隔壁的那个跑步，有一次呢，在那个奥神训练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我们另一个同学。结果呢，我们那个招生老师有届的也是他，他就是我们的 CTO 赵丽娟，做了很多年的 AI， 他也做过养老陪伴机器人，也做过那个视觉的无人驾驶的算法。我俩聊了差不多，从刚开始有一个想法，到最后决定一起做有8次。所以说我们就老说八顾茅庐请了我们 CTO 赵丽娟，然后我们就一起搞了。
2: 那八顾茅庐8次的深聊，然后他同意跟您一起做这个事情了，那你觉得最打动他的可能是什么？是你跟他讲你的初衷，还是说你的一些想法，什么打动了他？
7: 不是，是他也有创业的梦想，
2: 哦，
7: 他是自我驱动的，只不过是说和我聊的，我们哎正好有一个共同的，都想做机器人，而且这个呢需求是真的，他也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大家就一起干了。
2: 嗯，就是跟您很像，一方面呢也是有家庭的这种需要照顾老人的需求，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然后另外呢也有一颗创业的梦，
7: 对，
2: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然后你们当时就拉起队伍说干就干。
7: 对，
2: 嗯，你看之前我们跟刘总在聊的时候，从投资人的角度您说了有三个要素，我们来看是不是可以投这个项目，那这三个要素当中有没有人的要素，就是你投的这个人这个团队他究竟靠不靠谱，这个是不是也是核心的一个标准。
6: 我是觉得就像你交朋友一样啊，其实眼缘和那种不可表述的那种感受，他其实最终站在决策的这个链条里边呢，是一个挺大的分量。
2: 嗯，
6: 那么，但是为什么说是还是有一些可以去作为经验、去作为标准而存在的呢？就是仍然会有一些，比如说硬指标，或者说是一些显性的，可以大家一开始去筛选也好啊，去探讨的。那么可能是跟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履历肯定是要看的。然后就为什么说叫团队呢？就是不会投一个。就是一个人创业的，
2: 现在不是很火的艺人公司吗？
6: 那你得看艺人公司有没有人投，创业可以一个人创，但你创着创着，你当你要去接受投资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团队
2: 、嗯、
6: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面面俱到的、
2: 嗯、
6: 哪怕 AI 给你补足一些能力也是不够的。
2: 嗯，
6: 那么作为一个创业团队而言呢，一定需要比如说是一个懂技术的，一个是偏可能是营销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偏运营的。
2: 嗯，
6: 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三个得凑到一起，可能是有的团队可能两个人就具备了三个属性。
2: 嗯，
6: 那么这些人呢，首先看他的这个过去的履历背景怎么样，然后我们在投资圈里有一种说法叫做白马还是黑马，白马类的公司和黑马类的公司就都有人投。
2: 嗯，
6: 比如白马类的呢，就是说一看他的那个光环你就能知道，比如说是什么院士团队呀、啊、什么某大厂的一个很高级别的一个人出来创业啊，
2: 很吸引眼球的，
6: 很吸引眼球啊。嗯、这种一般可能 PPT 阶段就有人会给，就有人投。
2: 嗯，
6: 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他，哎，毕竟有这么多的经验，已经干到这个份儿上，那么他的成功的概率是不是高、
2: 嗯？
6: 那么黑马类的呢，就是人这个团队的配置是齐的，同时呢，这个初心也是好的。
2: 嗯，
6: 自己也掏了一部分钱去创这个业，然后再加上你做出这个产品有了一定的验证，可能是有了一定的反馈，觉得真的是有需求。
2: 嗯，
6: 那对于这种黑马型的公司，其实金融机构想要往里投的时候，一般会比白马类的要晚一些。
2: 嗯，他还需要观察一下、啊、
6: 需要观察一下。
2: 嗯，
6: 需要看这个团队磨合怎么样。
2: 嗯，
6: 但是仍然不会晚到就是说恨不得已经量产了，已经卖了多少万台，那个时候再进，那时候又偏晚了。
2: 嗯，
6: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有可能会去看的呢，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个团队能够在这个行业也好、
2: 嗯、
6: 这个赛道成功，
2: 这还得往下深思考一下哈，
6: 还需要往下再去捋。
2: 哦，
6: 就是因为凑齐一个技术的，一个营销的，还有一个管理的人，你说难吗？也难，也不难，但是凑齐了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是你这个团队呢？
2: 嗯，
6: 那么可能这个里边就跟这个创始团队的某些，就是到底有没有战略的定力，就是可能是想干这个还是也想干那个，因为这个就是你一创立业，你会发现什么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了，对吧？你有无数个选择，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把你这个初心守住？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觉得选。

0: 择比努力更重要。
1: 嗯，
0: 啊，那么你选择的这个方向，到底就是，当然你是不是可能住在公司加班努力干活也很重要，是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倒是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投资的决策点。但是比如说这个团队选择也比较对，方向也比较对，然后也足够努力，再加上又可能是白马或者是黑马，再加上一定的眼缘，我觉得可能就判断这个团队值不值得投吧。
1: 说了非常细节的一些观察，这也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个选择之所以选择这个团队这个项目去投，它可能背后有很多的要素，既有判断你是个黑马还是个白马这样的一些大家固有的一些认知，然后也有这个团队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这种成果啊，这波人靠不靠谱，为什么是他们能做这个事儿，还有包括眼缘，包括他的选择的赛道对不对，选择的这些人靠不靠谱，这等等综合在一块儿啊，才能吸引到这个投资人的目光。所以说到了这个本身得有一定的基础，而不是还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在做这个养老机器人的时候，还做很多家庭的这个实测，这个实测过程在你看来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还是说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过程，我既研发产品的同时我也去调研市场，它是一个并进的过程对吗？
2: 它有个先后顺序。
1: 有先后。嗯，
2: 对。
1: 嗯，
2: 它首先呢是你有个想法，
1: 嗯，
2: 然后呢你要去看你这个想法，去调研市场是不是对的。
1: 嗯，
2: 然后有了这个基础的调研以后呢，它你就会做嘛，做出来以后，那你有这个想法，做的产品达到你这个目标没或是目的没不知道，那你就可以去实测。
1: 嗯，
2: 实测的过程中才会返回来你最真实有效的数据，然后你再升级几轮，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几轮升级以后产品才会报的。
1: 嗯，那我特别好奇哈，有从有想法到进行实测，那这个过程它大概耗时多久？是您腿着挨家挨户的去做调研去实测，还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了解老人的需求，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2: 所以你说的这种几种方式都有。
1: 嗯，
2: 前面的其实以问卷啊，包括就是去面对面的和长辈交流比较多。
1: 嗯，
2: 但是真正到了实测的阶段，其实是我们自己会去的。
1: 嗯，
2: 我们比如说前那个几户的那个实测的长辈家庭，是我们自己带的产品，然后给长辈安装上，然后去测，然后长辈的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会群里面自己去回答的。
1: 嗯，而且还涉及到一个运维的过程哈，不光是说这个产品进到了家里头就完事儿了，它后期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使用反馈，然后以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长期跟踪包括一直持续的一个事情？
2: 对，长期跟踪的。但我们好的就是我们做机器人呢都是 OTA 升级的，就是你有问题以后不需要每次都去家里边，在线就干了，就可以升级上来了。
1: 我就想追问一下，有没有老人给你经常打电话说，你看张凯呀，你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家这个机器人他那个跟我反馈一些什么问题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经常接到叔叔阿姨的这种电话？
2: 你猜想的和实际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啊，为什么？
2: 就是说叔叔阿姨会给你反馈，
1: 嗯，
2: 但不会给你打电话。
1: 嗯，
2: 就是非常友善，他们会告诉你哪儿哪儿是什么样，甚至会配合你录很长段的视频给你，告诉你哪儿有不足。
1: 嗯，
2: 但绝对不会投诉你说你做的不好。
1: 嗯，
2: 因为他知道这个产品是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一份孝心，所以说包容度特别高。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有动力，也特别被感动。
1: 那他们的反馈，刚才您说了，可能通过录像，然后可能通过写一些文字，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某一位阿姨，她录了一段什么样的视频，或者说给你写了一段什么样的文字，让你觉得哦，你看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给我这个产品提一些好的建议。嗯，
2: 有特别多。其实我们没想到，原来我们是定位的人群就是活力或是半活力长辈们，就是60多不到70的。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山东的同学买了一台机器人送他妈妈。
1: 嗯，
2: 他妈妈其实比的这个年龄大了，但是他妈妈在没有收到机器人以前，看我们的视频就一直在关注，看我们的样子，然后就说提了一个需求。
1: 嗯，
2: 说你们的机器人为什么没有嘴巴？
1: 没有嘴巴。
2: 对，我们希望说说话的时候有嘴巴。
1: 嗯，
2: 他说这才更真实，这样的话就是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嘴巴在动，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在关注我。
1: 哦，
2: 你看这个需求就特别好。而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嘴巴，但我们后面就做了改进。
1: 就是这也是让你没有想到的，有些阿姨会关注的特别的细，不光是说你有音箱发出声音就完了，他还希望能看到这个像人一样的嘴部的这种互动的这种。

0: 感觉，冻的这个感觉。
1: 而且还有一个，还是这个阿姨，她提了另一个问题，她说我这个是只能陪我，只陪我吗？别的人叫她，她会不会理别人？
0: 嗯，
1: 她希望这独自占有的是我独享的，
0: 嗯，
1: 我就认我，
0: 嗯，
1: 我所以说这个需求，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长辈对这个渴望这个情感陪伴的这个属性有多大，可能都有点偏执的说，她就是我唯一。
0: 您聊到这儿，我突然也想到老人有一个共性，我们老说老小孩老小孩，就是他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变得比较任性，然后有点回归到小孩的那种状态了。那在这样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老人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你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因为我们毕竟它是面向一个大众群体的产品，它不可能做到千人千面，对吧？很难做到。所以怎么就跟老人们能够沟通，然后跟他们讲有些功能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您现在有心得吗？
1: 您说的又和实际情况是完全反的，
0: 又不一样。你看没有调研果然是不一样的。
1: 提问题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属性问题的全是子女，他希望他赋予他什么样什么样的功能，
0: 嗯，
1: 但是当长辈看到他和他玩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因为他把他默认为是一个小孙子或者是一个小宠物。一个小孙子或者是小宠物，你能指望他干多少事情？但是他最渴望的或者是给长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他让他很开心，
0: 嗯，
1: 这就够了，
0: 嗯，
1: 其他的功能什么长辈不在意，只要让我开心就够了。他甚至可以教他，他甚至有时候呢摔倒以后，他一喊奶奶奶奶我倒了，他过去看我们看看又倒了，需要我帮忙。因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才是他的一个真实内心需求，
0: 嗯，
1: 他有时候老了觉得我没用了，我不被需要了，我是个无用的人，但是突然发现需要他，他就会特别开心。
0: 嗯，哎，这又确实是跟我实际判断的不一样。因为按照年轻人的思维，他可能会想这个产品我买回家他一定要具备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些功能，但实际上老人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陪伴，或者说是关键的时候他能给我一些情感的交流，我还能帮助到他，有这种互动的关系。
1: 他是一个互相成就和学习的过程，长辈给他讲的越多，他越了解长辈，但是呢他也会成长嘛，时间长了他有长期记忆，他也会记得家里面事情越多，他慢慢的给长辈的回馈或者是反馈也会越多。
0: 那我如果追问到之前您提到了母亲的那个事情引起的这个触动，那像如果遇到了类似的突发情况，比如说低血糖啊，或者是老人身体抱恙的一些问题啊，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这种突发情况，那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它会启动一些应急响应预案，然后瞬间联系到子女或者家人吗？嗯，
1: 会。其实我们设计的这一个场景比较周密，首先我们最怕的不是怕长辈真有什么病，而是说怕我们突然失联了找不到了，我们未知的恐惧。
0: 嗯，
1: 那么 OK， 我们有这种情况下，你的手机端就可以控制着机器人去满屋子去找。
0: 嗯，
1: 如果长辈在家里，那不就找到了吗？找到以后你就可以语音说奶奶你怎么了，他会回答。
0: 嗯，
1: 如果他完全不回答或是呼唤不行，那就要报警了或者就怎么样子的。如果回答说，啊，我就是困了睡个觉，那么你就安心了嘛。
0: 嗯，
1: 如果说长辈呢不在家里面，那么 OK 也会问康康说他是几点走的什么的，就会有一些记录，这样的话就会让子女呢不是那么之就说未知，他就有判断啊。
0: 嗯，
1: 其实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张雪峰老师那个事情，就是我在那天的时候呢，我认真想了很长时间，我说如果说康康在现场会怎么地，我分析了以后我说呢，他也救不了张雪峰老师的命。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提前陪着张雪峰老师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很忙啊，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家人都已经休息了，他没法倾诉没法说，但是他你看他那个报告说他很久以前就感觉到背痛心脏不舒服，他这种时候我都是现在如果觉得哪儿不舒服我会去问一些 AI， 那 OK 他呢顺其自然就会问一次两次就记住了，马上就会提醒他的家人说，哎，这他说哪儿不舒服，这个要重视啊，有些什么什么案例你要去医院看一看，这样不就防患于未然了吗？所以说我们经常想到这些呢，就给我们一个更坚定的一个目标或者使命吧，就说真的把这个产品得做到好，做到极致，我们不停的迭代迭代好。
0: 这个也涉及到您一开始提到了，它更多还像一个桥梁和中介，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陪伴的终端，可能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把一些信息传递给身边的这个家人啊，这个或者做一些贴心的提示。
1: 对，
0: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想去实现的一个目标。看到其实日本包括国外也有一些这种

0: 相关的同类的这种竞品啊，如果我们看关注价格的话都不便宜，就是从研发的成本上面来讲还涉及到运维的问题，那会不会在未来会形成一种硬件加订阅的这种模式，不断的去升级，然后形成一种持续性的这种连接？
1: 其实呢就很多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啊，就说你看一个小地扫地机器人好点的10000块钱将近，一个那个就是宾馆那个送餐机器人也得2-3万，就别说那个日本那 Lovet 了，卖6-7万块钱。但我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说大家能消费起一台手机的价格，把它入户，入户以后呢，让大家更快的用到这个科技产品，这样的话整体不就是更加适老化，更那个进步了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订阅呢只是一个辅助，举个例子来说，产品发布会以后，我已经接到了4-5个电话。就是认知障碍的家属打来的，问我们的机器人能不能什么，给我提了很多的需求。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他们希望他们买的机器人要24小时的真的是监听家里面的情况。因为认知障碍的长辈开始还好点，他是记忆力变弱，到后面呢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反复的说一些事情，情绪会崩溃等等的一些行为。他希望说通过机器人呢可以实现整体的一个监控。那么这个功能呢，其实我们就需要大量的 token，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我需要医学相关的东西，我需要心理学相关的东西，我还需要更多的一些日报，包括我们的硬件，它因为一直高负载的运行嘛，它的强度什么都要变大，然后包括它的存储量啊，包括电池等等的，那我相对来说我的订阅服务包里面会贵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们一直有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AI 和机器人再强，它最多能实现90%一个功能，但是有一个10%的兜底还得人来实现。比如说我们那个长辈的守护板的订阅包里面就有每月1到2次的你可以人工咨询心理医生啊或者全科医生的服务，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陪伴。
0: 这也涉及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不同家庭有不同的需求，不同老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群体推出的这个服务和产品的功能还是不大一样的，然后也涉及到了它的成本问题。就是机器人要想走入家庭，其实消费者的这个价格敏感度还是挺高的。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什么样的机器人你可能会买，大家会觉得10000元是一个分水岭啊，10000元以内的可能有的朋友接受程度会高一点。每个人对价格的敏感度不一样，你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情绪经济，就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愿意花大几十甚至大几百甚至大几千去消费一个 IP 啊，或者是去开一个盲盒，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了情绪价值，这个好像是在一些长辈看来不可思议。所以不同群体他们对价格和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和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界定。如果有些家庭有些老人会觉得啊，我必须得关爱自己，我不是那种就是完全要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他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有这种情感需求，可能他就又有经济实力，他就不觉得这个产品贵。那也像张总之前提到的，可能我们3.2亿的老人背后他还有很多的偏远山区的一些老人，那他可能对一个这种机器人产品他觉得就是消费的属于天花板了，太高了啊等等。所以我们也要分不同的人群来看待。但是话说回来了，在技术不断的更新迭代的今天，可能在养老这个赛道，尤其银发经济这个赛道，我们更多的人在关注走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未来我们的生活场景会是什么样。我们80后这一代其实也都在逐渐走向中老年啊，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咱们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养老其实现在很多人也在思考了。所以我也想问问二位，你们不管是从自身需求的角度而言，还是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你觉得你们想看到的这种贴心的或者说是特别杀手级的啊，被大家非常抢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老人的应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刘宁你先来谈谈。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只要活过80岁我就能实现永生了。
0: 这是一个
2: 那个时候脑机接口加上语音上的虚拟现实，我肯定就已经上传我自己了啊，所以我是觉得
0: 虚拟世界当中永生了。
2: 你要是咱这话题要是这么远的话，我估计肯定到时候未来大家都上云了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父母呢，首先平时跟我们待的时间不长， 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是一个陪伴的这个角度。
0: 嗯，
2: 其实我。

0: 我并不担心父母在某些病上能不能够治得了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只要更早的开始重视某就是任何疾病，其实能够治愈也好，不能够治愈也好，它其实就是我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足够多的重视。然后就是到时候就是看呗，对吧？
1: 就是不要忽视这个事情。
0: 不要忽视。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创业公司养老机器人背后的故事。谢谢二位。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安泽县古县调研产业转型升级、农文旅融合、安全生产、防汛备汛、民生保障等工作。纵运端午，乐游临汾，端午假日文旅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举行。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7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安泽县古县调研产业转型升级、农文旅融合、安全生产、防汛备汛、民生保障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足用好比较优势，培育壮大县域经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加快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小刚参加。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在山西令新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盛隆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李新春走进生产车间，查看企业生产经营、产业布局、技术工艺、铁路运输等情况，并通过智能化管控平台深入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措施落实情况。李新春指出，企业要算大账、总账、长远账，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全方位推进企业降本增效，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产品市场占有率。要发挥好龙头企业作用，加快研练、补练、强练，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以抱团发展模式推动全市焦化产业聚练成群、集群成市。要扛实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扎实推进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持续加强安全培训，切实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隐患辨别能力和安全操作技能，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要强化环保意识，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环境保护工作，持续推进节能降耗、资源循环利用，做到全流程、全环节超低排放，更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回报社会，在增

民生福祉中实现更大发展。各级相关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全力打造诚信政府，做到言出必行，有诺必践，真正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在安泽县府城镇田家庄，李新春实地了解文旅产业发展、民宿改造运营、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突出亮点特色，高起点、高标准，谋划推动农文旅康养产业，优化景观布局，完善配套设施，持续丰富业态，提升品质，不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在古县智慧渔业产业园，李新春详细了解养殖规模、技术管理、市场销售、经济效益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做好一条鱼产业文章，大力发展精深加工，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水产品产量、品质和附加值，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在安泽县城市阳台古县岳阳园，李新春沿河岸查看防洪能力提升及生态修复工程进展，详细听取防汛备汛工作汇报。他强调，当前我市已经全面进入汛期，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水库、河道、尾矿库、城市易涝区等重点区域，扎实做好巡查排险，加强防汛应急演练，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落实关停撤避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古县岳阳老年公寓，李新春实地查看功能分区、居住环境、运营管理、消防安全、医疗配套设施等情况，与入住老人亲切交流，关切询问饮食起居、身体状况和生活诉求。李新春指出，要加强对一老一小的关心关爱，特别是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老年困难群体，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优良传统，加大养老基础设施投入，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切实把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心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李新春还听取了古县为民办实事、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树牢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自觉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抓紧抓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加强事故易发多发路段、路口整治，完善安全设施，强化教育引导，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文明素养，严格执法监管，规范交通秩序，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6月15日至17日，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一行来到我市，就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围绕打造黄河沿线全域文旅融合精品旅游带的建议办理情况进行重点督办。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宗侨外工委主任武少忠，省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副主任陈腊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参加调研。调研组指出，临汾侨务工作基础扎实，代表建议办理有力，文旅融合态势良好，要用好侨胞之家等平台，依法维护侨界群众合法权益，要依托文化和资源优势，打造精品线路和特色品牌，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艾玲宇表示，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认真落实调研组意见要求，依法保障华侨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夯实基层侨务基础，同时扎实办理代表建议，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全省涉侨工作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临汾力量。6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开展省市人大代表以茶代训心智生产力专题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出席以茶代训开班式并带队视察。
在滑翔红

0: 同智能科技产业园视察期间，市委常委、红桐县委书记张进伟一同视察。薛凤奎强调，代表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以茶代训重要意义，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对策中锻炼调查研究、民主监督、建言献策能力。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把握工作任务，带着问题学，盯着实情看，围绕发展思，确保学到关键处，查到点子上。要坚持学用贯通，着力提升实际成效，结合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形式，主动与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一线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全面收集情况，梳理问题短板。要凝聚奋进合力，多现真言，多谋良策，多出实招，当好发展宣传员、民意监督员、群众服务员。要积极宣传临汾发展新变化、新成就、新机遇，讲好临汾故事，传播临汾好声音，带动全市各界力量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开办式结束后，薛凤奎带领省市人大代表走进华翔红桐智能科技产业园、晋创古临汾创新驱动平台、姚都云商产业园、临开数字产业园、临汾精品微短聚基地，视察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新型产业培育等情况，深入了解我市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荐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效。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17日，副市长李艳平在市区调研城乡垃圾治理、城市运行、防汛备汛等工作。李艳平强调，要攻坚推进城乡垃圾综合治理，加快健全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持续改善和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要统筹推进供水、供气、供暖等市政公用领域的安全风险隐患治理能力提升等工作，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各部门要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溢涝点位、工地等场所，排查隐患，完善防汛预案，常态化研判风险，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闭环处置险情，守护群众安全，保障城市平稳度汛。截至6月17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 25.6767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25.6667 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637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割机498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249.4406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249.4306 万亩，夏玉米播种 136.8975 万亩，其中机播 136.8975 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 1.47 万台次。6月18日上午，临汾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纵运端午、乐游临汾、端午假日文旅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端午假日文旅系列活动情况。新闻通气会由市新闻中心副主任段江波主持。此次活动于6月19日至6月21日开展，分为景区联动、纵享临汾和文博研学、纵城非遗两大板块，实现全域联动、多点开花、非遗传承沉浸体验。景区联动、纵享临汾方面，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策划推出五大板块特色活动，让游客在寻根溯源中感受传统端午民俗魅力。湘宁云丘山景区以昆仑寻纵意、云丘去相逢为主题，打造游园寻趣、山野纵玩、纵意山野游园会，氛围感十足。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以诗吟壶口、纵香黄河为主题，推出沉浸式 NPC 互动，加非遗民俗展演，加红歌合唱，加温情赠礼核心活动，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同时，姚庙、华门、姚地陵景区联合打造姚韵端午、古礼展演、古风市集、趣味问答、五地观影轮番上演。隰县小西天景区圣水祈福、光影喷泉秀点亮端午夜空。红桐广胜寺景区、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端午非遗文化节荟萃晋剧折子戏、威风锣鼓非遗展演。 乾坤湾、东岳庙、龙树峪、瑶京酒庄、春秋晋国城等多家 A 级旅游景区纷纷推出民俗祈福、手作 DIY、 山间游乐、露营品鉴、闯关游园等特色活动，全域营造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全面点亮临汾端午假日文旅市场。文博研学纵城非遗方面，临汾市博物馆开展纵乡迎端午、非遗润瑶都主题活动，开设非遗集市，邀请持证非遗传承人驻场教学，展示六大本土非遗技艺，配套公益讲解、线上直播，让非遗文化突破场地限制，广泛传播。陶寺遗址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铁佛寺博物馆深挖馆藏文脉和本土民俗，推出观象授食体验、非遗市集、非遗体验、端午手工坊、科普讲解等系列研学活动，游客可亲手制作香囊、编织五彩绳、拓印平阳木板年画、参与平阳古法布艺印染、制作花模，在实操体验中感悟端午民俗底蕴，探寻临汾深厚文脉。此外，我市还推出全民普惠加考生专属双重惠民政策，面向所有游客，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瑶京酒庄、荣子酒庄、佛爷山、汾西石家沟等多家景区推出门票折扣优惠，针对2026年中高考生，云丘山、大槐树、壶口瀑布等15家景区实行免票政策，春秋晋国城、明代监狱等两家景区推出折扣优惠，欢迎广大考生考后放松身心，来临汾开启一段难忘的毕业旅行。近日，临汾市公安局瑶都分局瑶庙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支扎根瑶地故里、守护11万群众的公安队伍，从一级派出所到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再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120多项集体荣誉的背后，是历年来一代代民辅警用青春与汗水浇灌的忠诚担当勋章，用责任和坚守绘就的平安和谐画卷。
3: 师傅你好，你这儿报警了？
4: 啊，是的，我报的警。
3: 怎么了？
4: 孩子出来电动车不接了，找了半天没找见，我打电话报的警。
0: 警情就是命令，民警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第一时间就在附近展开搜寻，调取监控，走访商户，询问路人。瑶庙派出所副所长马慧：
3: 由于那儿的案发位置比较偏僻，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线索，同时被盗时间和轨迹也不确定，这给我们的破案带来很大的难度。
0: 虽然案件侦破阻力不小，但是办案民警没有灰心，根据嫌疑人可能经过的所有路线分组进行视频查找，一帧一帧查看，一辆一辆对比，连续6小时奋战后，根据被盗车辆特征，他们锁定一个黑影，
3: 在找了3条街16个点位之后，才确定了嫌疑人大概的衣帽特征，然后又根据已经掌握的这些特征，在兄弟单位的协助下，很快确定了位置，同时进行布控，当天晚上就把嫌疑人抓了。然后我们同时进行了追赃、挽损、起赃，为受害人找回了电动车。
0: 快速出警，彻夜追踪，当日追赃，高效办案速度让受害人黄美玲十分感动。
4: 电动车当时丢了，孩子出来非常的着急，我也挺着急的，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报了警，这样没想到咱们派出所出警也快，破案速度也快，
0: 快侦快破，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只是瑶庙派出所深耕基层治理的缩影。辖区40平方公里、11万常住人口，年均接触警5000余起。面对繁杂治安压力，派出所坚持党建引领全警工作，以和和万家、平安瑶庙党建品牌为牵引，通过科技赋能提效能、先锋攻坚护民安活动，2年内辖区行政刑事发案率分别下降 33.1%、36.9%，破案率上升 22%。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将地瑶协和万邦精神融入新时代枫桥实践，创建好邻家矛盾调解工作室。2025年累计调处各类纠纷1283起，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就地化解。如今警民鱼水情深的变化，让辖区村民吴小莲深有感触。
5: 以前派出所里老百姓电路以后都怕的不行， 你看现在呢，那朋友圈人也来了，这老百姓都挺热心，都到给家围了。哎，有个大事小事嘞，都愿意给他反映。朋友圈人也挺热心，哎，大事能给你分了，小事能给你化了了，这挺暖老百姓的心。

0: 这就说那佩服村人呀，这就是对老百姓这个事呢，他挺菜心，确实是应该那佩服村人一点在的。
1: 除了一线治安防控、矛盾调解、窗口便民服务同样提质增效，派出所推出三检三增便民机制，第一台敞开窗口，实现户籍、交管业务一窗同办，一次性告知，还上门为辖区的老弱病残上门办理居民身份证、户籍相关业务。2025年累计办理各类证件6708份，用真情架起警民连心桥。群众赵华宇：
2: 今天我来到咱们杨庙派出所办理业务，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环境好，笑容甜，效率高。在整个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呢，民警同志特别的有耐心，一步一步的指引我怎么样具体的来办理业务，整个过程呢使我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1: 临汾市公安局姚都分局姚庙派出所指导员严娟：
3: 派出所的工作呢千头万绪，那如何抓好党建工作呢？说到底就是把大家的思想拢到一处，党员民警带头做好每一件小事，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
1: 多年来，全所民辅警锚定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核心目标，以党建筑警魂，以共治破难题，以科技强防控，以温情暖民心，走出一条现代化基层警护善治路径。姚庙派出所先后被评为全国一级公安派出所、省公安厅先进集体、公安部全国优秀公安派出所、省公安机关爱民实践模范集体、省公安基层单位、全省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临汾市公安局姚都分局姚庙派出所所长贾金虎：
4: 今后我们将以这份国家级荣誉为新起点，初心不改，再接再厉，持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基层治理，优化便民服务，从严锻造队伍，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以藏蓝坚守守护万家灯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2021年，一条评论孙燕姿为冷门歌手的帖子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犹记得2020年的6月9日，孙燕姿直播演唱会的场景，当时的她一头齐肩发，一身白色 T 恤，还有一条蓝色的牛仔裤，靠着简单的乐器伴奏，将巨大的感动带给了那个身处疫情恐惧的人们，让人们觉得她还是那个不被工作所打败的低调天后。观看孙燕姿直播的主力军是80-90后们，而彼时的00后正在隔壁的直播间里狂欢。孙燕姿的直播让一众老粉丝记忆如同潮涌，老泪纵横，但还是无法推开横亘在年龄代沟中间的那堵墙。即便如此，没人觉得孙燕姿是冷门歌手，直到隔壁的00后无意间探头过来。虽然冷门歌手的帖子言论很中肯，发帖人也才14岁，但还是让80-90后这些老叔叔老阿姨们禁不住感叹了一番，时光不等人。有80后的网友评论，这个冷门歌手陪伴了整个80后的整个青春。说起孙燕姿刚出道时带给人们的冲击和感动，有网友感慨道，刚出道的她就在金曲奖上打败了一个唱双截棍的小子。更有人说，当年在 KTV 把她的歌从头唱到尾。孙燕姿被冠上冷门歌手的头衔，让她一下冲到了热搜榜。这一冷一热形成的巨大反差背后，是80-90后对青春的集体记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这首《绿光》原先唱的是孙燕姿身心俱疲时的内心独白，而现在再唱这首歌似乎有了新的意义。多年之后，孙燕姿果然成了她所想要的那个唯一。她是音乐圈里的一股清流，不营业，不斜杠，不炒作，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唱歌是她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唯一方式。1978年的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次加女等于姿，故取名为燕姿。孙燕姿从小就喜欢音乐，她曾经说小时候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即便是收到邻居投诉，仍旧会在下次钻进浴室时忘情地上演一个人的演唱会。爱唱歌的小燕姿似乎一开始就没把音乐当作纯粹玩乐的手段，她5岁开始学钢琴，10岁就登台表演，18岁写下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Someone。

后来孙燕姿进入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专业的学习音乐。1998年，时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此校，一排现唱的学生里，他注意到了嗓音独特、唱功扎实的孙燕姿，并且向孙燕姿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做音乐，就这样华纳等了孙燕姿足足两年。两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夏天，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入了大家的视野，而之后的乐坛也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名字——孙燕姿。孙燕姿在2000年6月推出首张专辑《孙燕姿》，封面上的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瘦背心加长裤，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就像专辑封面上写的那样，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一上市就狂卖180万张，专辑中的那首《天黑黑》成了当时的热曲，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歌曲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至今，他的歌迷仍会记得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弹着钢琴，用潮汕话唱道：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

0: 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3年间，孙燕姿共发行7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她迎来了10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她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短短两年后，重新归来的孙燕姿唱着《我逆着光去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再次一鸣惊人，给热切期盼她新歌的歌迷带来了惊喜。2010年，孙燕姿成为新加坡旅游局代言人，又在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上获得了十年十大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以及十年港台十大金曲奖。接着他开启了在香港、北京、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巡回演唱，这场巡演给孙燕姿登上乐坛的第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11年，孙燕姿推出专辑《是时候》，并以长发形象亮相。此前十年她一直是短发，这个造型希望让大家知道孙燕姿还有很多空间，很多的可能性。人生的转型往往伴随着迷茫，孙燕姿开始寻找当歌手更深层次的意义，音乐还可以怎样？2011年3月，孙燕姿加盟滚石移动美妙音乐，并推出第11张全新国语专辑《是时候》，开启第二个十年征程。《是时候》当中，孙燕姿首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终专辑以 8.5 万张的销量，获得台湾地区2011年度专辑销售第四名的成绩。但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孙燕姿的公司不再公布新加坡各大销售公司综合统计的销量榜，这也意味着她的新起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2012年10月，儿子出世，孙燕姿沉浸在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中。儿子快1岁半的时候，他又返回舞台。克卜勒，也即开普勒定律，是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规律。2014年，孙燕姿克卜勒巡演，并推出专辑《克卜勒》。当年11月7日，她获得第19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等5项大奖。在歌词中，孙燕姿唱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克卜勒被认为是孙燕姿最具突破性的一次尝试。过往那些讨好市场的元素都消失无踪，创作过程十分尽兴。她至今还记得，在录《无限大》那首歌时，配唱的李伟松老师即兴跳起了舞，各种舞步让人忍不住发笑。孙燕姿想做那颗闪亮而自由自在的星星，她想突破，想在艺术的麦田里尽情歌舞，即便是自我陶醉。

2017年，孙燕姿在这样的心境下推出单曲《跳舞的反骨》，这是一个讲述理智与疯狂并行的故事。孙燕姿说，我去看梵高的画作和他的故事，觉得他很特别。在麦田里开枪自杀，他对照自己发现有些地方和梵高很相似，比如执着，比如理智与疯狂常常像两个小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打架。录制《跳舞的反骨》这首歌时，孙燕姿先喝了一小杯酒，让自己进入微醺的状态，随后再进入录音室尽情开唱，唱着唱着还跳起了舞。有一些癫狂完全是在用直觉唱歌，随后他再次沉寂，这次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直觉。2020年沉寂中的孙燕姿突然被网友顶上热搜，源于有影迷把酷似他坐高铁的一张照片 po 到网上，马上孙燕姿以搞怪的方式回复网友，评论区一片嘻嘻哈哈的祥和。

大红大紫之后，各种商业合作扑面而来，孙燕姿有了更多更轻松但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可是孙燕姿很多情况下都拒绝了，你可能无法想象，孙燕姿作为当时乐坛四大天后之首，唱片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代言收入却是最少的。孙燕姿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业机器，比起名利，她更想知道自己想唱什么和为什么而唱。我是歌手曾三番四次的邀请孙燕姿参加，都被她婉拒，她不需要这个舞台的肯定，也不会为了迎合娱乐去违背自己的初心。正如他在访谈中说到的，我没有时间，在音乐上要花很多时间的，而录制节目需要每周都去，我做不到。出道近19年，孙燕姿唯独只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而参加原因是为了给老朋友韩红面子。韩红在节目发布会上说，为了请她，我电话里都快哽咽了。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一期节目录制现场，孙燕姿唱了一首《半句再见》，在场观众一边跟着唱，一边强忍着泪水。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半句再见说的是要敢于说再见，而孙燕姿作为她的发声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舞台之外见到孙燕姿太难太难了，但对孙燕姿来说，自己的消息如果和音乐无关，那就不是她想要的。2020年6月，孙燕姿以平淡朴素的方式在网上开了一场直播音乐会，齐肩发白 T 恤，一曲一曲娓娓道来，却让不少观众涕泪纵横，让眼泪成诗。直播中他多次提起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并且用自己多年来的歌曲名字串起了一场神奇的人生之旅。许多事情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许多人和事会被突然画上了休止符。虽然我们也会犯错，会任性的逃亡，但希望观众不要害怕，永远相信这个世界。逆光里寻找那光芒，在绿光里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喜悦，在极美中奔向未知的精彩。当然也要在累了的时候慢慢来，反过来走走，因为人生总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才真的很好，像跳舞的反骨一样享受生命的神奇。2021年初，孙燕姿又在毫无宣传铺垫的情况下推出单曲《余额》，旋律并不洗脑，只是唱了她想唱的。

孙燕姿这三个字是13张专辑，是超过100首歌，是近19年的时光和无数人的青春，是8090歌迷们的集体回忆。专注于音乐是孙燕姿独一无二的标签，她从不想成为什么，只想让人们能够听到什么。这一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难得，浮躁、焦虑、贪欲缠绕着很多人，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很容易丢失了自己，成为了别人。而唯有专注才能让我们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永不落伍的东西，才能决定我们究竟是谁。就如爱默生所言，专注、热爱、全心贯注于你所期待的事物上，必有收获。这也是孙燕姿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孙燕姿。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毕升。毕升啊，在造这个活字印刷的时候，曾经用这个木质的活字印呢，他实验过。一则来说，这个木质韧性大，雕刻啊非常难；二一则来讲呢，这个木头的活字啊，沾水之后啊，它容易膨胀，使得这个版面高低不平；第三呢，木块活字呢，上版之后粘结好了，它不易啊拆版。所以说经过多次的实验，这才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这个事实证明，如果说在当时他这个印刷术，你要是印2-3本，不是说多么简易的，但是你要是印1800-1800本，那则为啊非常神速啊。说在这个时期，北宋还出现了一位著名的画家，他姓张，叫张择端，他是这个东吴人。东吴是哪儿？就是山东啊，诸城。他字正道，这个早年啊，从这个山东到了这个汴京游学，后来呢他学习这个绘画，曾经在这个北宋的画院呢任职，特别擅长画这个舟车呀、市井啊、城郭呀、桥梁啊等等。他所画的《清明上河图》，这是世上罕见的风俗画的长卷。这张图呢，全长525厘米，高呢25.5厘米。画上表现出内容是北宋这个晚期汴京清明节繁荣的景色。第一段呢，描画了城郊的景色；第二段画了这个汴河；第三段则是描写了城内的街市。这个画家以写实主义的这个手法，对各种的景物还有人物，做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这个画中啊，所画的人物有这个农民、船夫、商人，还有小手工业者，也有这个官吏、读书的大胡子道人，还有这个和尚，以及江湖医生、算命的、卜卦的先生，还有各种各样的贩夫走卒、小摊贩。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啊，有人驾车，有人担着担子，有的人游逛。街面上各种的商业手工业活动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挂着各种啊牌号的店铺、作坊、酒楼、茶馆，构成了汴京的热闹繁荣的景象。从这个卷首到这个卷尾都描画的引人入胜。说这幅画与这个唐代以来人物画的主要描写宗教还有贵族生活不同，开始努力描写了新兴的市民阶层的生活场面，规模之大，人物的生动细致，还有艺术技巧的高潮，这都是空前。比方说汴河上的那一座环形的大桥，它没有一根支柱，全部是木条架空造成，飞跨在汴河的两岸，

桥上行人来来往往，在这个桥栏杆旁边售货的小贩，再加上凭栏远眺的这个人们，使这个桥面显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说那年也没有这城管管过，是不是？在这个桥北头骑马上桥的人呢，眼看着就要和下桥的一顶小轿相撞了，骑马人赶忙把这个龙头给拽住了，但是已经影响了骑马者。右前方那个两头驮着布袋的小毛驴，他们吓得跳了起来，这又不得不惊动了凭栏远望的人们，使他们呢把小毛驴赶到了桥中间去了。那阵啊，可能没警察，要是有交通警察呀，应该画俩交通警察。说这些个细节的描写，不仅呢充满了生活的情趣，也更加突出了桥上的拥挤。桥的南面又是另外的一幅景象，这里有赶驴的、挑担的、推车的，也有骑马的书生啊，使人觉得悠闲自得。这个桥底下正好有一只大船通过了这个桥洞子，船顶上的船夫呢正在急急忙忙地放下桅杆，显得十分的紧张。还有这个船夫啊，在这个船的舷的两侧使劲地撑着这个篙，有的用这个长杆抵住桥洞的顶，以防这个冲撞。还有人呢从这个桥上抛下了这个绳索，以便呢挽住这只船只。总计啊有几十个人卷入了这一场同激流的搏斗。说这些个精彩的描写使整个画卷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热闹而紧张的高潮。此外啊，北宋的这个造纸制造陶瓷业也很发达呀。商业上除了用这个铜跟铁铸钱以外，这个宋朝已经发明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个纸币。然而皇室的奢侈还有大量的冗官冗兵啊，大地主大商人对人民的无情的盘剥，使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的加深了。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宋朝只得一步步走向了下坡路。咱说要简言，到了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司马光在西京洛阳所主编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司马光与这个刘班、范仲宇等将石匣书稿送往东京，进献给神宗皇帝。神宗龙颜大悦，一边翻阅着这个书本，一边点头称赞：“好好好，卿等不辜负朕的期望。”咱说要简言，又过了几年，也就是公元1093年的九月，高太后病死，19岁的哲宗开始自己治理国家大事。高太后在世的时候，守旧派的官员全没把这个哲宗啊放在眼里的，于是只向高太后请示。这么一来，以哲宗为首的皇族还有以高太后为首的后族，这个矛盾是愈演愈烈。就在这一年的12月，礼部侍郎杨卫上书请求哲宗继续执行神宗时候定下来这个法制，并且称赞王安石的成就，请哲宗召回张纯、吕后卿、安涛、郑运甫、李清禅等人回朝执政。哲宗啊对守旧派早有不满呢，第二年的2月果然下诏启用李清禅为中书侍郎，邓运甫呢为这尚书右丞。可是没过几年呢，也就是元符三年，也就是公元1100年的1月，哲宗病死。这个哲宗啊他没生儿子，由谁来继承皇位呢？宋神宗啊他是14个儿子，9个已经死了。宰相张纯呢就主张立哲宗啊同母弟赵四或者岁数大一点的赵弼为帝，但是握有实权的向太后，也就是神宗的皇后不同意。向太后就说了，端王有福有寿，又仁义又孝顺，是一个安邦定国之才，应该立他。张纯一听毫不示弱，气呼呼地说，端王轻佻，不宜做天下人的君主。结果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向太后说了算，于这个公元1100年的1月，神宗的第11个儿子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当了皇帝，这就是宋徽宗。向太后摄政半年，见这个徽宗啊好，

任贤出邪，内外无事，于是决定让他自己主持这个政事。按照大宋朝已经制定的制度，皇帝驾崩，必定任命宰相为山陵使。张纯呢，照例担任了这个差事，护送泽宗的灵柩到这个荣泰陵安葬。不巧啊，这个灵车在路上陷入了泥水当中，过了一夜才将这个车赶出了泥窝，重新上路。说那些个仇恨张纯呢、变法的人呢，正好找着借口来弹劾他，于是台谏官封祭陈次生给这个徽宗啊上书，说张纯呢对先帝不敬。徽宗果然把张纯贬到这个越州去做这个知州了。张纯刚刚离开首都，谏官陈冠又对他落井下石，弹劾他陷害忠良。这个徽宗啊又将张纯贬为了节度副使。参与变法的蔡京啊，也由这个翰林学士贬为了杭州知州。这个蔡京啊，他是兴化仙游人，进士出身，曾经出使辽国。他早年呢追随这个变法派。元佑年间呢，司马光废除了免疫法。这个免疫法可不是身体免疫，那就是徭役的役，在这个民间恢复了派差服役制度。此时啊，蔡京任这个开封啊知府，完全按照司马光的县令，在开封府各县完成了这些个布置。司马光非常的高兴，奖励他说，人人都像你这样，还有什么不可行呢？到了张纯上台恢复新法，他转而又依附这个张纯。在这个蔡京啊贬居杭州时，由于啊官运不佳，甚是苦闷，整天在琢磨着如何才能得到朝廷的重用。哎，就在这时，朝廷派来这个供奉官呢，叫童贯。蔡京马上跟他结识，极尽迎奉拍马之能事。徽宗啊，他喜欢书画，还有各种的珍玩，童贯就呈密旨到这个杭州啊进行采办。蔡京呢，善画这工笔画，那还是不错的。我确实在香港啊看见过蔡京啊手笔的工笔画。他得知皇上喜爱，于是刻意加工，制成了这个屏障善待，托这个童贯进献给皇上。此外他又代购名人书画，加以提拔爱，或者自己冒名。还有这事儿啊？那当然不新鲜。童贯因为接受了蔡京贿赂的财帛呀，回到东京，不断的在皇上面前为这蔡京说好话呀。有道是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夸他才干高能干，而且可以重用。同时呢，童贯还联络了太常博士范志虚，以及跟随徽宗左右的道士徐之长，帮着蔡京啊说话。童贯又用啊蔡京进贡的财帛去贿赂宫内的宦官，还有这些个妃嫔，使大家都来啊称赞这个蔡京，不由得徽宗他不信呢。于是徽宗先命令蔡京改任大名府知府，靠近了京城。哎，一点点儿来。不久，两位宰相曾布跟这个韩忠彦不和，曾布想拉拢蔡京当做自己的帮手，于是向徽宗推荐蔡京仍然做翰林学士承旨。徽宗呢准奏，蔡京啊一回到京都就职，这野心可就越来越高了。他就想把这个曾布跟韩忠彦两位宰相一起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说这阵啊，在朝的起居郎邓寻武呢，他的父亲跟蔡京的父亲哎是世交，两人啊来往密切。可巧徽宗呢招这个邓寻武啊问世，邓寻武趁机啊就进言，陛下乃神宗子，宰相韩彦忠乃韩琦子，神宗变法利民，韩琦曾经站出来反对，今日忠彦要改神宗法度，那是他做了宰相之后仍能继承父制，陛下身为天子，反不能继承先帝遗业吗？这徽宗一听啊很受感动，正打算说话，邓寻武进一步说，陛下若能继承先帝遗志，非用蔡京。不用蔡京可不行，用蔡京能够辅佐于您呢。说这阵徽宗一听啊一点头，朕知道了。就这一句话可管用了。邓寻武退朝之后又画了一张表，这个左表排列了神宗元丰
年间的这些个旧臣也认

0: 个蔡京为首，此时啊在朝做官的不过五六个人，而这个右边当中啊泽宗元佑年间的旧臣呢，连同宰相公卿差不多呀五六十人了。邓寻武将此表进献给这个徽宗啊，徽宗看着表越来就越觉得邓寻武啊他说的对了，以为这个元佑党人多，元丰党人少，从而怀疑元佑年间的旧臣们串通一气，捧笔为奸，因此决定对蔡京提为宰相。蔡京一回到朝廷，揣摩呀徽宗的这个心理，首先提出要继承神宗遗志，并且建议改元为从宁，暗含着尊崇这个西宁神宗啊一开始继位的时候的年号，就是这么个意思。蔡京啊为报答邓寻武，将他提拔为中书舍人，同时恢复了蔡卞。蔡京的弟弟叫蔡卞，邢树、吕家问、安淳这些个亲朋的官职，对那些个与他不和的守旧派还有变法派同时进行打击。他把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苏轼、苏泽一共是120人定为了元佑奸党，请这个徽宗书写名字，找这个石匠刻在石碑上，称为什么呢？党人碑，立于朝廷的端礼门外。凡是刻在党人碑上的名字已经啊死去的，下令削去了原来的官职称号，活着则是被贬为了外地。蔡京还把向这个太后执政时候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了正邪两类。这个正邪可不是人大正邪，一个是啊正大光明的正，一个是啊邪恶的邪啊。正邪两类分为上中下三等，邪类500余人都加以啊谴责，后来又将元佑元辅党人合为了一级，一共是309人刻尸朝堂啊。张纯、黄富、吕家问等10余个变法派都被指为了党人呢，为臣不忠啊。张商英啊曾经被这个徽宗启用为啊尚书啊左丞，因为啊跟这个蔡京不和，蔡京就指责张商英写过嘉禾颂，颂扬司马光，也被列入元佑奸党，赶出了朝廷。这个徽宗跟这个蔡京还打着从上西宁的旗号举行啊尊孔活动。单说这一天，徽宗在这个前呼后拥之下到了国子监，在举行祭孔的仪式以后呢，决定把祭祀孔丘的大殿定为大成殿，并且当场挥毫题写了匾额。善于啊迎奉拍马的蔡京的儿子也趁此机会要求朝廷百官都去瞻仰。紧接着山东曲阜的孔庙也重修大成殿，孔丘后裔在这个宋仁宗时期被封为了衍圣宫，到了泽宗时期啊改封为啊奉圣宫，不得任这个官职。徽宗呢又恢复封这个衍圣宫的制度，这个制度以后一直延续下来。宋以前呢不单独的祭祀这个孟轲，也就是孟子，仁宗时候才在这个纣县的东北建立了孟庙，徽宗时候又由这个朝廷出钱重修了孟庙，把这个孟轲的地位提高到仅次于这个孔丘了。单说有一天，时常出入宫中的道士徐之长啊，领着温州的一个老道，他姓林，叫林灵素，您听这名字啊够绕嘴的。林灵素呢早就已经从这个徐之长那里知道这个徽宗啊信奉道教，所以说一见徽宗他扑通一声羊羔吃奶，他跪倒在地，他献媚的说道：陛下，天有九霄，最高的是神霄，神霄玉清王者是上帝长子，号称长生大帝君，陛下您就是长生大帝君下凡的蔡丞相，是仙官左元仙伯。这位姓林的老道说的这个徽宗啊眉开眼笑，徽宗贺命在他出生地福宁殿东边建立了玉清神霄宫，住神霄九鼎，并且在皇宫附近建了上清宝禄宫。咱说要简言，宋徽宗他昏庸腐化，挥土如金，拼命压榨农民的血汗。在这同时，大地主们也兼并土地，有些个地方啊几十户人家的农村呢、啊、 田地全部被这个地主霸占了。然后啊，地主啊再一次到别的村子去兼并，可怜无数的农民倾家荡产，逃荒要饭，农村里鸡犬不见的，到处都是一片凄凉。公元1102年到这个1105年，开封府、京东、河北、淮南等路连年的闹这个灾荒，说这蝗虫啊，你也不知从何处成群结队的飞过来，呼呼的作响，遮天盖日，亚塞乌云压顶啊！当这些个野虫啊落到了庄稼地里，就听见啊咔吱咔咔吱咔咔吱咔，何了的一片的咬嚼之声啊！你一个蝗虫蚂蚱吃东西，你听不出这声音，成千上万的，这可就了不得。茂盛的庄稼顷刻就变成了光杆。到了公元1117年，黄河又在河间、沧州一带决口，黄水奔涌，哗哗作响，沿途的村庄房倒屋塌，荡然无存。就是这一次洪水，大约有100万人被吞掉了性命。转过来年，江淮京浙等路也都发生了大水灾，农民被淹死，还有流徙失所者不计其数。受灾的地区的农民只能吃野菜、树叶、树皮，最后人们饿红了眼，发展到了人吃人呢。王安石的变法本想依靠皇帝来压抑打击大地主大商人，结果在势力雄厚的大地主大商人还有保守派官僚的进攻当中遭到了惨败。农民们在连年的灾荒，特别是徽宗以及心腹近臣大建皇宫、大建楼台殿阁，这些个都得用钱呢，把人民呢逼到了墙角上，再也没有退路跟出路。俗语说得好，困兽犹斗，更何况是人了，官逼民反，这是自然的道理。老百姓为了生存，有这么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把老百姓逼得没了活路，他能不跟你反抗？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联盟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哪里头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官逼民反，这是自然道理。就在这个时期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个起义发生在东南地区，领头的人叫方腊。这个方腊起义发生在宣和2年，也就是公元1120年。这个方腊他是江南东路舍州舍县，也就是现在的呢安徽省人。他呢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家。单说这一年的七月，久旱不雨，禾苗干枯，地皮啊晒出了龟粒儿，穷人连糠菜也都吃光。官府的那个粮库里头怎么样？呵，却是装得满满的。穷弟兄们来找方腊商量，说怎么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方腊也早就琢磨这件事情，他听了大家的要求，心情激动，脸颊涨红啊，一双卧蚕眉上去，双手叉腰，大声地说：弟兄们，办法只有一个，但不知大家伙敢不敢去闯一闯。我说方大兄弟，敢呐，刀山火海也不怕，只要大家伙能活下这条命。好嘞，那咱们就去请这个私塾先生给大家伙写张告示。大伙一听，写告示干嘛？这是方腊领着大家伙找到了教书先生，写了一张县衙门散发粮食的告示，然后带领着穷人百姓到了这个县衙的粮库，一传十，十传百，那人们还不来吗？守库的衙役用这个枪戟挡住了涌过来的人群呢。方腊这个手举着告示，大声地说：灾年荒月，老百姓都饿死了，知县大人已经出告示散粮了，救济灾民。你来看，这是县太爷的告示，你还不开门吗？赶快开门，赶快开门，咚咚咚咚咚咚。后面的人群呢，扛着扁担，拿着口袋绳子，一直的往前拥挤。守库的衙役到这阵也分不清这告示的真假了，看看没办法抵挡，要将那告示写的果然是开仓济民，于是只得把这个粮库打开了。方腊等人立即把官府搜刮来的粮食分散给了穷苦的弟兄。又一年的春天，方村的老百姓农民在交纳租税的时候，别说啊明年开春没办法耕种了，就连冬天都熬不过去了。就在这阵，舍县来了两个功臣，伙同本地的地主挨门挨户抢粮抢钱。方腊听这个邻居家里头被逼得鸡飞狗跳墙，哭喊连天的，顿时火冒三丈。他到了庙坛上，拿起一面铜锣，咣咣咣咣咣咣咣，这么敲了去。全村的人都到了庙坛啊，聚拢过来了。方腊大声的喊：“管家妇人不让咱们活了，咱们不能等死，咱们跟他拼了吧！”对，他奶奶的，拼了！这个群众的情绪啊，就仿佛啊开了锅呀，跟着方腊就走了。方腊回到家，拿上箍桶的那个铲子。在早年呢，他干过这个手艺，箍这个木桶，去找那两个公差，正好碰上一个公差在逮鸡。那个公差啊，正不顾一切

抱着那只老母鸡扑去了，方腊手起铲落，咔嚓一声砸碎了那个公差的脑袋。另一个公差远远一看，我的个娘啊，扔下包袱抱头鼠窜。逃走的公差回到了州衙报告，知州立即派出大队的兵马前来这个方村报复。官兵一进村，见人就杀，见屋子就烧啊。方村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后来人们就把方村叫做什么呢？铜锣坟了。幸亏这个方腊早早的得到了官兵到来的消息，立即带着他母亲跟家里的人呢，化名方十三，一路上给人家孤统逃到了清溪县万年镇邦元洞叶村进行安了家。这个方腊给这个万年镇的李正大地主方有常啊当了这个佣工，说个白话吧，就是一个帮工，常年的给人家打工。后来呢，他因为跟这个主家方有常啊闹了一场大误会，方有常力逼着他，因为什么呢？他呀借了高利贷了，还不了，还不了呢。方有常啊带着三个儿子，力逼着他还，把他母亲啊他给吓坏了，吓得他母亲得了偏瘫了。宣和二年十月初九，方腊怎么样？真被逼反了，带着一群人砸了老地主方有常的家。方有常啊带领着全家四十多口，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鳖，投奔了七贤村方音家。这个方音一听方有常一家逃难的经过，不禁也是毛骨悚然。他埋怨方有常，哎呦，当初你为什么收留方腊这样的人当佣工，我这里也不安全，我们村的杨八统将正跟这个方腊联络呢。哎呦，不好啦，方腊带着一帮子人呐，追进村子来了。方有常的儿子方庚啊满头大汗的从外面跑进来报警。方有常啊喘息未定，一听他儿子这么一说啊，吓得连话都说不成句儿，只是挥着胳膊命令方庚，你快逃走，别忘了以后报仇。方腊率领着一百多人跟这个杨八统将在这个七贤村呢会合了。他们手拿着锄头插铲还有大刀啊，如同撅了口子洪水一般的进了这个方音家。大家伙一边吼叫一边举起了手中的武器，杀死了方有常一家四十余口。可惜啊，让这方庚翻墙逃跑了。方腊还率领着七贤村的农民分了本村地主的粮食财物。方腊在七贤村的胜利鼓舞了邦元一带贫苦的农民，当他回到邦元的时候，拥护方腊的群众已经多达不到2000人。他们为了庆祝胜利杀牛喝酒，饮过几杯酒之后，方腊站起来悲愤地说，我们穷苦的百姓中年的劳苦啊，少有这个粮食，地主老财皇上官府把我们的财物全部的夺走了，稍微的不如意他们就会对咱们鞭打虐杀，甚至于把人活活的打死，大家说咱们能甘心吗？不能。老百姓群众怒吼的，方腊继续说，咱们整年的累死累活，吃不饱穿不暖，他们横征暴敛没完没了，咱们赖以活命的妻畜竹木又都让他们一次一次的搜刮起来，而那些个昏君佞臣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大兴土木，祭神祭祖，虽然说养兵百万，但是却不能打仗，挥霍浪费了多少的财产，并且每一年还得向西夏跟北辽的贵族贡献上万的银两绢帛，这都是从咱们身上挤出的血汗钱。说个白话，咱们是纳税人呢，拿着咱们的银钱供给他们。说有这么一句话吗？我给翻译的。说这阵方腊一瞪眼，大家说这合乎天理人情吗？不合理。大家伙又怒吼起来。这阵方腊又滔滔不绝地说，现在当权的都是那些个龌龊奸逆之徒，只知道玩歌舞美女，营造豪华的宫殿楼阁，迎合皇帝老儿的骄奢淫逸。听说这些个年他们见皇城
楼台殿阁

强逼着上千上万的黎民百姓为他们劳作呀。有这么一首歌，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吧，运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皇粮，草米堆满仓，曹夫饿断肠啊。大家伙一听，对，没错，怎么下去咱们穷人还有什么活路啊，这阵方腊振臂一呼啊，怎么下去我们穷人还有什么活路啊，弟兄们，这活路让咱们得自己去闯啊。诸位倘若能跟随我仗义而起，四方必然闻讯响应，保管不出个把个月，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咱们穷哥们聚集起来，让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拼上性命，反了吧，反了吧，反了吧，反了。众人呐、欢呼起来，这呼声震天动地，回荡在山谷。咱说要简言，在这个宣和二年十月间，不到一个月，这个方腊有1000多人呢，没出一个月愣发展到了10万人。11月初1，方腊正式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立方腊的儿子方伯为太子，方肥为丞相。从此起义军便以这个邦元为大本营，向四外发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11月22日，两浙路都监蔡尊、严坦率领着5000官兵前来镇压方腊文学，先在西岭云头一带布下了罗网。等到官军一到，起义军喊杀一阵，假装啊败逃。蔡尊一见起义军武器很差，也不追赶，自管下令起火造饭。哪料到一支起义军呢又冲杀过来，蔡尊一气下令追击，追了6里路，到了两面高山峡谷的地带，突然之间不见了起义军呢。蔡尊、严坦这才发现此地地势险恶，正打算撤退，突然一阵鼓响，漫山遍野亮起了通油火把，杀声四起。起义军呢手持着刀矛冲过来，锐不可当，官兵被杀得7零8落，丢盔卸甲。蔡尊、严坦都被打死，5000官兵全部歼灭。清溪县的县令陈光本来是一个贪赃枉法之徒，一听说农民起义军乘胜进攻啊，慌忙逃窜。县尉翁开企图负隅顽抗，也被这个农民军呢给活捉了。方腊率军在这11月29日攻占了清溪，紧接着他们又向睦州进发。方腊先是诱敌深入，而后打伏击，紧接着又调动20000精兵攻城。12月初四这天清晨，就把这个睦州城攻破，杀死了睦州通判叶居正，还有建德县的县丞曹怪。方腊又命了方七佛、郑魔王、八大王等重要的将领各率着自己所部从这个睦州出发，分别向寿昌、分水、桐庐、绥安这些个县进军，没几天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2月28日方腊打到休宁县，切断了舍州的水路交通，舍州的官吏闻讯而逃，只留下一个小军官叫毛素的。毛素派了心腹小卒拿着州印去这个汴京求援。方腊呢攻破了舍州，那些个平时受到毛素欺压的百姓哪里能饶得了他呀，一个个手持着棍棒加入了起义的行列。方腊按着众人的要求将这毛素处死，紧接着又向宁国、宣州挺进。这个方腊他还有个妹妹叫方百花，率领着一支女兵，说这阵也是奋不顾身，他们攻打这个杭州。方百花带领着姊妹们驾梯登城啊，说当时啊杭州知州赵挺巧取豪夺，聚集了一大批的财宝，自知啊罪孽深重，一听说啊农民军杀来，吓得魂不附体，赶忙收拾金银细软弃城而逃。土豪劣绅也是尾随其去，只有制治使陈建还有这个访联使

赵曰企图顽抗，说到了这个深夜，伸手不见五指，农民军呢，在这个凤山门外一下子举起了上万支的火把，农民军头上，并且都带上一枚啊小铜镜，这火把一照，一闪一闪的，反射出啊耀眼的光芒。这个守城的宋兵一见，赶忙的惊呼啊：“神兵来啦！这可是新式的武器呀！”丢盔弃甲，抱头鼠窜。这个陈建跟赵约身旁只有一小撮不甘心的亡命之徒，他们死守这个陇金门，使得这个农民军不能的顺利的前进。说就在这阵，方腊的妹妹方百花带领着姊妹们可就攻了城了。陈建跟赵约在城上居高临下看得非常的真切。于是正当这个百花爬上云梯，他们这阵官军呢命令这个士兵放箭，方百花身负重伤从这梯子上摔下来，壮烈牺牲。方腊看到这忍住了眼泪，怒吼一声：“杀！为姐妹们报仇啊！”农民军一个一个的怒火填膺，前赴后继，一鼓作气攻下了杭州。陈建赵约不得不自负投降啊！群众怒不可遏，个个的恨得俩眼冒火，乱刀砍死了两个罪魁的祸首。宋徽宗在这个公元1120年12月21日得知啊这个杭州失陷，惊恐万状，立即取消了攻辽的计划，把15万精兵调往了东南战场镇压方腊的起义。他命潼关为两浙、淮南等路的宣抚使，谭枕为治治使，王林为统治。又过了两个月，徽宗又命刘光世、张思政、姚平仲等三人各率精兵一万前往支援。这个方腊没料想啊官兵来得这么快，没料想啊官兵来得这么多。虽然说呀这个陈古统早与这个方腊说过金陵啊这个地位重要，方腊却没有发兵占领，而且把这个兵力分散了。公元1121年的一月，方七佛领着6万兵离杭州北上，打下了崇德，又去攻这个秀州。秀州呢地处杭嘉湖平原的东部，从这个秀州逆河而上就是金陵。秀州知州啊本来就胆怯，但是秀州的统军王子武主张死守。方七佛在秀州攻不下来，潼关的150,000大军这阵已经到了苏州，顺河而下插到了方七佛的背后，使这个七佛腹背受敌。七佛想退还这个杭州啊，但是退路被切断了，他决定突出这个重围。经过浴血奋战，且战且走，原来这个6万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1万多，不到2万。郑魔王率领着100,000大军南攻信州，也受到了挫折，在官军分路包抄之下不得不转入了退却。潼关率领着各路官兵包围了杭州，方腊、方七佛到了这阵拼命的突围，退到了阜阳，伤亡了不到3万人。官军呢当然伤亡也是惨重。三月初一，方腊又满怀复仇之志回攻这个杭州，在杭州城外与这个王林所部官军展开了一场激战。再说简言，毕竟这个起义军势孤力单，这个装备又太差，多用这个棍棒做武器，在跟这个官军日夜鏖战当中，农民军有500多名壮士牺牲，不得不退回这个阜阳。王林的带兵一路的追击，但是农民军到这阵都打红了眼了，即使棍子折了枪断了也都赤手空拳进行肉搏。从这个杭州到阜阳不到100里，王林的官军呢竟然用23天这才到达，每走一步他们都付出了血的代价。到后来呀，这个徽宗一看这样打不行，在这个朝中啊，大臣张阙曾经上书给这个徽宗，要求下哀痛之招，述说自己的不是，对这个起义的农民军还有天下的万民进行啊抚绥。可是宰相啊对这个农民军恨的是咬牙切齿，极力的阻拦。后来这个徽宗权衡利弊，先后下了9次降诏，

0: 用花言巧语诱骗农民军放下武器投降。公元1121年1月18日那一次招书啊，公然用诚信郎的这个官爵还有1000贯的赏钱作为对方腊的这个吊饵。方腊接到诏书之后，一脚踩在地上痛骂道：皇帝老儿啊，你也太小瞧老子了，1000贯你就打算买我这个人呢？哼！他用一次次的进攻回答了徽宗。咱书要检验到后来，这个方腊被韩世忠，这韩世忠啊，大伙可能啊不太知道，您如果要听过这个岳飞传，他抗击金兵，这还是个抗金的英雄，但是呢他也是剿灭啊起义军的刽子手。他把方腊给逮着了，方腊一家呢被解到了这个汴京，这个徽宗啊就打算诱骗他归顺朝廷。方腊当面的痛骂了徽宗啊荒淫无道。8月24日，方腊同其他的38名起义军的英雄在大风雨中啊慷慨就义。在这个方腊起义的同时，京东地区的梁山坡呀也爆发了起义。水泊梁山嘛，运州就是现在的山东东平，寿张县以南35里有一座梁山。梁山啊南面周围数百里有一个水坡叫梁山坡，附近州县的人民在这儿捕鱼捞虾，经营这个蒲苇编织啊等等的这个副业。到了徽宗时期，朝廷在这个开封设置了西城扩田所，疯狂的掠夺这个民田。偌大的一个水泊梁山全被这朝廷给霸占了，谁要打算在这个水坡里头打鱼啊踩这个芦苇，都得按着船只大小向这朝廷交租子。一个县除了正常的赋税要照交不误以外，往往还得增加这个租钱10几万贯，灾年都不能免呢。朝廷派往山东的转运使刘季、王密这些个人更加的横征暴敛，逼得梁山一带的农民人民群众没办法活命了。宣和初年，运州的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纷纷聚集到了梁山，以这个宋江等36人为这个首领，点燃了起义的烈火，攻城掠地，杀富济贫，惩处贪官污吏，各州县为之大震。宋江领导的起义军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武艺高强，斗志坚决，常常打的这个官军呢狼狈逃窜，不敢跟这起义军呢作战。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益州就是山东啊临沂当时的知州蒋元，他却多了个心眼儿，加紧了修筑城防，以防宋江的起义军入境。单说这一天，果然宋江要领着起义军通过这个益州，蒋元先是放这个宋江的队伍过去，暗地里又埋伏下这个伏兵，他抓了一个空子，把起义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个义军遭到了伏击，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这个宋江又领着队伍北走归蒙山区继续的作战，起义军得到了恢复跟发展。徽宗啊已经被方腊起义到了这阵搞得焦头烂额，又看镇压不了宋江的队伍，哎，于是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就想了一个招令。他想一个招令，立马把这个招令下来了，招抚山东道。你可听明白了，哪个道啊？强盗的道，山东道。宋江，宋江怎么样？宋江是另外有一番的想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

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别问，我这锅汤熬了3000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错了。

0: 姐。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村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1: 最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0: 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哪怕他在爱你，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会离开的。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有哭没有说。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万个为什么也概括不了一句没什么。其实人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共鸣，一丝理解，一份慰藉，一个拥抱，一点沟通，一句心疼就足够了。所谓的幸福，就是有人能够懂你，

0: 果要给美好的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样的定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小青一起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惬意。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小青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对。

0: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0: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1927年的8月1号，中国共产党带领北伐军30000余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于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33年的7月11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号的建议，决定8月1号为中国工农红军，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成立纪念日。自1981年拍摄公映南昌起义36年以后，又一部反映南昌起义的国产红色电影《建军大业》问世。这就是2017年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再现革命先辈的建军艰难历程的电影《建军大业》。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史诗影片《建军大业》。《建军大业》是建国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献礼建军90周年的历史影片，由刘伟强执导，韩三平担任总策划，还有艺术总监，黄建新监制，刘烨、朱亚文、黄志忠、王景春、欧豪、刘昊然、马天宇等等主演。他讲述了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于当年的8月1号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从而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故事。影片在2017年的7月27号于中国大陆上映，8月3号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上映。影片呢，由拍过《无间道》《古惑仔》系列的我国香港著名导演刘伟强接过了导演的重担。那三部曲系列前2部的导演韩三平之所以找到他，就是因为这些年的主旋律影片都没有完全解决好看这个问题，他呢就希望刘伟强能够拍出让年轻人喜爱的影片。最终影片获得了4.03亿人民币的票房。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1927年的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在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规模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发动了412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也决定清党，一方面解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得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同时让共产党的元气大伤。以上针对这一情况，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了他的看法。
3: 数年集结之工农力量，一朝被敌，杀戮大半，我这个总书记最为痛心。国共两党是有过协议的，统一战线，共同革命，
4: 但是蒋介石却用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杀戮我们，
5: 我们必须武装起来跟反动派斗。
6: 我们是要斗，也不能白留，
3: 正面对抗不利，任敌杀戮不行，只有一条路，先把枪交出去。
7: 交枪！

0: 条枪，因为我们一共也没有几条枪可以交嘛。既然没有几条枪，全都交出去又何妨？
1: 交了枪，我们就成了羊，谁想杀就杀喽。
0: 武汉政府汪精卫是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假如我们全国的各地的工农力量把武器全都交出去，蒋介石就没有借口，汪精卫就会倾力相助，国家危亡。目前我们还是要寄希望，寄希望于
2: 汪精卫现在要和蒋介石穿一条裤子，这是他们的阴谋，咱们不能信。
3: 就在陈独秀讲话的时候，突然有人递给了他一张纸条，看过之后他立刻哭了起来。
1: 出什么事儿了？
4: 李大钊同志

0: 的脚，交了枪，我们共产党人的命运就会像李大钊先生一样。
1: 沈震，现在还轮不到湖南代表讲话。
0: 汪精卫政府靠得住吗？靠不住。现在我们缴枪，更是死路一条。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2: 武装斗争。
0: 我们批评孙中山志高武装运动，但是我们呢，却只抓笔杆子不抓枪杆子，到头来我们迎来的只是大屠杀。喂，
3: 你这是危言耸听！
0: 你和大钊先生走在革命的最前列，现在却要交出武装，为什么？
1: 那是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培养革命力量，
4: 这也是权宜之计。
0: 我们国家有多少工人？很少。我们国家最多的是农民。
5: 农民还是落后的阶级。
0: 只要解决了土地问题，把农民武装起来，农民就会成为我们革命的本钱，就会成为我们革命的主力。
3: 出去！你竟敢篡改马克思主义，你算老几？毛泽东，你给我出去！
6: 就这样，毛泽东被轰出了会议室。不久，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传到其他地区的党内人士耳中。远在上海的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大批进步人士被屠杀，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于是立刻赶往武汉找到了他。
0: 刚到武汉就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7: 我看了你的发言，特别想跟你聊聊。烟要少吃，事要多知，现在党内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0: 我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没有人再愿意听我说话。
7: 我这个共产党员就愿意听，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
0: 香烟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不会吸的话很麻烦，会吸呢，快乐三四神仙。
7: 这就好比枪杆子，在好人的手里是希望，在坏人的手里就是灾难。
0: C2 是个血的教训。
7: 上海的武装力量几乎全部损失了，我有责任。
0: 四川、河南、湖北、广东，他们仍然在清共，
7: 这说明我们的力量还在继续削弱。
0: 不要再抱幻想了，我们如果想继续革命的话，就必须创造一支有革命信仰的军队。
7: 可现在是革命的低潮期。
0: 莫灰心，我们拥有百万军队，看不到吗？
7: 哪里来？
0: 农民。中国有40000000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被那些地主老财欺压，受尽了苦难，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把火星子丢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7: 自古农民起义，成事者不多。
0: 你们这些留洋回来的同志啊，推崇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推崇城市暴动的方法。
7: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不对吗？
0: 我认为中国不一样，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7: 从哪里开始？
0: 从零开始吗？没人找人，没枪买枪。
7: 我去说服军队，
0: 我去动员农民，

0: 年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站在一起，今天我们再一次站在了一起。
1: 如果说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场失败，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走出来的。
2: 两个人分开之后，周恩来立刻来到武汉24师师部，得知更多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于是立刻安排大家撤离。同时他也找到了20军军长贺龙，希望能够让他投身革命。然而此时蒋介石方面也有了动作，他一直把贺龙当作眼中钉，为了削弱他的实力，他将叶挺的职务许诺给贺龙，希望能够引起两个人的内讧。周恩来在见贺龙时听说了这件事，感叹不已。
0: 蒋先生开出的筹码确实不低啊。
3: 我最看重的是整整一座兵工厂。
0: 那就请贺军长决断，我周恩来就在这儿任你绑喽。
3: 我贺龙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哪个朋友值得交，哪个是嘎杂子，我是分得清的。
0: 我们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3: 不见得。我就提出很多次要加入你们，你们不要。
0: 谁不要你？
3: 张国焘这家伙傲慢得很呐，说老子是土匪。老子是土匪吗？老子是军人。
0: 他说的也不错呀，你整天的喊打喊杀。
3: 喊打喊，你见到穷人被欺负不替他们出头吗？见到穷人被欺负做缩头乌龟，那就是帮凶了。
0: 一个人打抱不平只能救十人百人，我们共产党是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是为了改变万万人的命运。
3: 这话中听，蒋介石那条贼船我是不会上的，这些东西呢我就照单全收了，就是可惜了这汉阳兵工厂了，不然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定打的反动派屁滚尿流，哭爹喊娘。
0: 蒋介石汪精卫分共，天下人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关键时刻贺军长如此深明大义，你这个朋友我周恩来交定了。
3: 你这个朋友我也交定了。
2: 贺龙的决定让周恩来吃了定心丸，他们立刻商议并最终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因为这里的驻军只有6000人，而贺龙和叶挺率领的部队加起来有20000人，占据绝对优势。而南昌东面有蒋介石，西面有汪精卫，北面有张发奎，这三个人互相防备，谁也不会率先派兵增援南昌，并且南昌还有朱德作为接应。当晚朱德在自己的府邸做了一个局，把南昌大大小小的官绅都聚集到了一起，大家喝得烂醉。8月1号凌晨2点，周恩来率人发动起义，顺利占领整个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派出援军向南昌进发，在这里防守并不是明智之举，所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人商议之后决定举兵南下，杀回广州养精蓄锐，为第二次北伐战争做准备。1927年8月3日，周恩来率领起义队伍撤出江西南昌，沿府河南下，向广东潮州及汕头开进。就在他们攻打南昌挥师南下之时，毛泽东这边也做了很多事。他回到了湖南，准备在这里发动农民，在秋收时节抓住枪杆子做件大事。但没想到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大肆屠杀进步人士，乡下的情况比城市里还要恶劣，而且他本人还成了重金悬赏的对象。无奈之下他只好逃往江西，路上却又被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抓住，把他带回营地之后，警卫员立刻叫来了警卫团长卢德明与警卫团连党代表何长工。
4: 这个人怪得很，一句话都不说就知道吃。
5: 哎，莫要这么讲，我无缘无故被你们抓到这里，没法子，个子大吃得多。
4: 你是什么人？
5: 你们又是什么人？
4: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长卢德明。
2: 就在这时，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走了过来。
4: 卢团长，这位就是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同志。
6: 毛泽东同志，对不住了。
5: 不要赔礼，不要道歉，只要有粉蒸萝卜给我吃就够了。
6: 有，单打下了长沙城，红烧肉也有得吃。
5: 你们要打长沙？
6: 对，呼应南昌起义，再给反动派一个大嘴巴。
7: 为了参加起义行动，卢团长利用张发奎的调令，率警卫团2000人赶往南昌。
6: 到达奉新县时，起义部队已离开南昌，所以我决定暂时在这休整部队。
8: 结果把你抓来了。
5: 这次我们的番号要改掉。
6: 改番号？
5: 对，旗子要做成全新的。
6: 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了吗？
5: 国民党这面旗子我们不能再用。
7: 可是南昌起义的时候我们打的就是这面旗子。
5: 军阀、地主、资本家对工农武装运动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奉国民政府的命令肃杀整顿，上到武汉上海，下到乡镇村野，如今是冤魂万千，哀鸿遍野。
9: 重阳通城两县实行了十一律，
7: 就是参加农民运动的人十个杀一个。
5: 这样的举动百姓还会相信政府吗？这样的举动，这面旗子和番号我们还能继续再用吗？
6: 好，那叫什么？
2: 这时毛泽东随手拿起笔写下了几个大字，
5: 就用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2: 1927年9月9日，卢德铭宣布起义，率军出发到江西湖南边界，随后发动了秋收起义，但在攻打长沙的时候遭遇失利。在撤退过程中，卢德铭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而英勇牺牲。这次失败让毛泽东意识到，大城市打不得，左倾盲动主义要不得，如今只能先挺进井冈山，向农村进军。毛泽东这边遭遇到了失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情况也不乐观。1927年9月19日，叶挺与贺龙在广东省大埔县的临时指挥部向周恩来和朱德汇报了最新的情况。
10: 我方部队已进入揭阳地界，下一步将进军潮汕，但正面遭到粤桂敌军围堵，
3: 屁股后面还跟个钱大军，这他娘的狗皮膏药贴得够紧的，甩都甩不掉。
10: 要在潮汕与敌决战，必须先干掉钱大军。
3: 我去打他个埋伏。
11: 我们现在兵力不足，眼下分兵作战根本不可能，硬要戒掉这块膏药，怕是会撕掉一层皮啊。
12: 我来死守三河吧。
3: 他们有3万人。
12: 你能给我多少兵？
11: 3000。
12: 需要几天？
11: 3天。
12: 3天之后我带领阻击部队跟你们会合，我们一起打回广州。只要我活着，钱大军休想过三河坝。
2: 就这样，朱德率领3000士兵驻守三河坝，在这里建立起伏击阵地。但是敌我力量相差悬殊，钱大军不仅兵力充足，而且装备精良。对阵2天之后，钱大军的部队渐渐攻破了防线，防守军的损失惨重，朱德率领的部队也只剩下2000人。3天一到，阻击任务完成，朱德派代理团长蔡秦川带领着自愿留下来的200士兵拖住钱大军，其余部队得以撤离，但他们都壮烈牺牲。而周恩来带领的主力部队在潮州汕头遭遇敌人偷袭，叶挺与贺龙分别突围，下落不明，周恩来病倒，被送到了我国香港，剩下的兵力大半被歼灭，少数幸存者在粟裕的带领下和朱德的部队汇合在了一起，仅剩800人。很快，在朱德的带领下，这支队伍迅速壮大成万人大军。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建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第9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明了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方向，红军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军队由此定型，发展壮大。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建军大业》。其实呢，这部影片在上映前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大部分演员都是新生代，很多观众认为他们人气虽高，但是演技方面建树尚浅，怕无法撑起这一部庄严的史诗题材影片。但是韩三平表示，领袖们当初在革命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群年轻人，而且这些演员们还是很努力的，进组之前进行了集体军训，很多演员为了演好角色还特别做了功课，比如扮演邓小平的董子健，虽然戏份不多，台词只有两三句，但他还是苦练方言，在网络上和网友用四川话交流。再比如饰演粟裕的刘昊然，为了把握角色，把剧本中所有的人物都做出了分析，50多个主要角色的人物经历了然于胸。从影片上映的评价来看，他们的表演还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而且由于他们的出演，让很多年轻观众主动走进了电影院，通过电影学习重温了那一段历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建军大业》的片尾音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7年中，温从文确认身份的路始终卡在起点。2岁那年，他父亲入狱，母亲出走。6年后，因出狱后的父亲不配合办理户籍，温从文成为一名黑户。自从失去身份，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当进入社会，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最终，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他总算找回了自己。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认识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温从文。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甚至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20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阻后，温从文决定去死。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1米7，是个皮肤黝黑、眼窝深邃的广西人。1998年1月31日，他出生于广西北海市营盘镇的一个小村庄，与父母、爷爷同住。他的家庭以捕鱼务农为业，已有一位惹是生非的父亲在全村闻名。2岁那年，温从文的父亲获刑入狱，母亲因不堪家暴的伤害而出走。6年后，父亲出狱，因长期未返回户籍部门报到落户，导致户口被注销。受父亲的牵连，温从文从未有过户籍。此后多年，他反复尝试推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的存在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模糊。初中辍学后，他只能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审查宽松的电子厂或者酒店后厨打工。他不能坐高铁和飞机，唯一离开广西的机会是19岁那年随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去长沙打工。他不敢生病，因为正规医院都要求实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

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十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一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即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一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震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每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一辈子。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始终不被承认。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的，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存在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3月5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温从文肚子饿了。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500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做饭好吃，三八节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我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他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没法考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自己没有身份证，瞒着女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收到女友的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不断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

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这是2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策文开始寄期望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后不久，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温策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遗落10000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6个月的案底。如今户籍部门需跨省确认温策文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温策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有过挣扎，但如今挣扎似乎仍未结束。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时，温策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10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10秒钟的视频获得几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策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思索之后，温策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从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铸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

租户或佃工，在社会上有你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你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在讲述的开头，温从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温从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编程》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8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早在温从文2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角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他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把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温从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柄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父亲身高1.75米，160-170斤，面对仍在生长发育期的儿子下手很重。温从文经常被打得满嘴是血，但必须偷偷咽下，再不停下跪求饶，要是吐出来会被父亲视为作秀，招来更猛烈的毒打。父亲喜欢打头，他觉得温从文的脑子有问题，总闯祸。有次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背篓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式的竹片在他头上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20多针。镇上医疗水平有限，20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下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出狱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从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木薯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41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那几年挨打总要比上

口愈合来得更快。在15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水泥池子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蜘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没有蛇。但村子不大，无论躲在多么偏僻的角落，父亲总有办法找到他。他牵着院子里养的狗，循着气味很快锁定儿子逃跑的方位。有时他会故意将摩托停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再悄无声响地慢慢逼近，突然出现在身后。父亲狡诈，温从文觉得自己玩不过他。父亲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一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3-4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食物。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他们不敢提供住宿，也不敢与温从文太接近，怕因此被难搞的人缠上。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村里逃亡的这些年，温从文无数次瘫倒在房子后面被植物遮挡的排水沟里，困意和头顶伤口带来的眩晕很快袭来。意识朦胧中，温从文总想起母亲，他在梦里哭着质问，为什么不带自己一起离开这座地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你讲述用27年找自己的温从文。温从文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屋檐下住着的只是个并不替儿子感到疼的陌生男人。父亲的铁拳让他们之间的血脉崩断，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关联的可能。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100分。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一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5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的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没有按原先说的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这一刻，15岁的温从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庇佑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15岁的温从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1米7，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事。他向比自己大10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地熟练背出。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3番5次提醒父亲，对方总是敷衍了事。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个身份处处困扰着他。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然后是工作方面，
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术，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两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7点下班后上课到10点半。最后54万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出门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间，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癫了。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晚清末年的北京，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地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里，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里。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但这座建立起的精神家园并不能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出打工这几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里。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三个月后，两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不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材料补办无果，加上父亲的拒不配合，为自己户口奔走的温从文手头一度没有任何能证明我是我的材料。由于父亲的顽固，温从文有一次差点与多年未见的母亲相认。那段时间，温从文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女生急促而不掺感情地问道，办户口是不是卡在了那张释放证明上。这是十多年来母亲第一次尝试联系他。纵使温从文解释说必须父亲本人去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他要替温从文把这个材料跑到。这通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母亲专

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也只能不了了之。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一直到三四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解办户口的缘由，听到母亲的声音。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温从文想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母亲不敢回头。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起。2016年起，网络实名制紧锣密鼓。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账户分三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政策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一次无法将户口办理完成，他烦了，于是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那张释放证明也因随手丢弃遗失了。村委干部帮忙重新找回了那张证明，但温从文的户口申请仍旧没有通过。2020年，温从文再次询问辖区户籍部门，工作

人员表示，必须同时提供出生证明，如今可以拿原件更换。当年原件损毁被打回后，尚未对父亲有所提防的温从文将出生证明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件成为此时父子间割不断的唯一连结。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有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30块。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亲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在这次见面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一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壶煮白粥，很长时间都不敢出门。他总记得自己熬了好久，不是白粥熬了好久，是我熬了好久。有人向温从文提建议，尝试走集体户口的办理，可以跳过父亲那一关。温从文感到有些难过，办理集体户口不光失去在村里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如此度过3年，这段时间每到过年，村里乡邻都会邀请温从文去自家吃上一顿年夜饭，饭桌上多留出的那一双碗筷隐约是温从文多年中寻找的家的印记。2024年除夕饭后，温从文在村里的小卖部和人打牌，脑袋猛然挨了水烟斗一记重击，血溅了一地，周围的人一下散开。温从文捂着脑袋回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有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有人大喊，快跑啊，别回头。村庄的年味仍旧很浓，鞭炮声不断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哭着跑了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新的伤口缝了4针，时隔多年，在头顶先前的几十块疤痕里再次占据新的位置，头顶传来的痛感又一次麻痹神经。温从文意识到，因为父亲，那个去不了远方的自己又一次丢了故乡。2025年3月，在户籍办理受阻、就业无望后，积蓄亏空的温从文决定去死。他决定留下自己的故事，回顾自己27年的人生。面对镜头，温从文有些紧张，他卸下手表，好让自己在讲述过程反复录了2-3个小时。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反复录了2-3个小时。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6次尝试自杀，却都被不同的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决定去死后的这个月，温从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10几年来，他从家庭逃向村庄，
进入社会，几度在外碰壁后，又扭头发现，那段27年前已经死亡的父子关系，如今仍然束缚着自己。他感觉自己逃得很累，无论是逃离还是重返，他只想有个声音能坚定告诉他，你属于这里。3月28日，温作文发布在网上的个人经历被媒体注意。经过线下走访证实和当地公安机关的协调，父亲温某某最终同意，父子两人的户口分别在4月2日和3日顺利办理完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某某表示，自己没有户口和收入，没法参评低保，如今处境非常艰难，生病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打针。当年出狱后，他也曾拿着释放证明去办理户口，但没有办下来。他也很无奈，主要责任不在自己。有了户籍后，父亲立即去申请办理贫困户。作为户籍下唯一的直系亲属，温作文同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了父亲。温作文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不想像父亲一样拿生存问题去威胁自己的亲人。在户口本上，父子俩如今同属一户，因户籍而互相缠绕，但在温作文看来，这一根始终勒着他脖子的丝线，如今终于被自己亲手剪断。有了身份后，他终于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他不会再被别人揪着领子问你是谁，不会站在无数个将他拒之门外的门口左右徘徊，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4月5日，在拿到身份证后的第一时间，温从文办了自己的手机卡。4月7日，温从文获得了一串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温从文将那个名为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 ID 改为了温从文有身份证版。4月14日，温从文乘上了一趟从北海到南宁的动车，只需80元，一个半小时。此前同样的路程，他需要花费160元打顺风车，坐三个小时，途经两个高速收费路口。有网友问温从文，直播背景声里的英文对白是什么？温从文介绍说，屋里在播放电影《绿皮书》，他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们都是那个不停为自己谋取身份和站位的人。影片中凭借自身才华跻身白人上流社会的黑人艺术家唐在暴雨中呐喊，我不够黑，也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温从文和三两位网友聊起书籍、文学和关于未来的规划。背景里唐的钢琴声悠扬，在温从文的讲述里回荡了一整个晚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

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

0: 写，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装修有多操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装修啊，学问太多了。装修第一步，你必须啊得定风格，想必大家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即便是粗略一算，最少呢还是有这么10几20种的装修风格，什么复古风啊、日式风啊、美式风啊、轻奢风啊、ins 风啊、简约风、北欧风、工业风、中式风、法式风、田园风。反正啊，当你细细一钻研，你就发现呢，这每一种装修风格都是各有特色。日式风自然安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木居多。北欧风呢，明快清爽，氛围舒适。中式风古典传统，宁静致远。更不要说最近涌现的什么奶油风啊、混搭风等等了。从这一步开始呢，就已经是选择困难症的地狱了。今年刮什么风咱不知道，只知道呢还没开始装修呢，这准备装修的人呢他已经疯了。而当你终于经历了重重纠结，选定装修风格之后呢，自以为哎呀我终于逃出升天了，其实呢还有无数个选择等着你呢。就拿这个床来说吧，哎呦真的特别麻烦啊，光这个材质就有无数个选择，什么木质啊、布艺啊、真皮啊、铁艺啊，更加死亡的是每一个选项里都套着无数的选项。举个例子啊，这个木质床的木材有很多种啊，从这个黑胡桃木啊到红樱桃木啊，从白橡木到白蜡木，从各种什么榆木到这木那木，反正啊每一种木头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优点，需要对价格、环保等级、造型等等因素进行综合的衡量。反正我选不出来，即便是一块小小的瓷砖也可以分为抛釉砖呐、柔光砖呐、哑光砖呐、通体砖、仿古砖、大理石等等，每一个瓷砖都有自己的优劣点。好了，说到这儿是不是很难受啊？还有更难受的，即便你结束了重重纠结，选中了你自己喜欢的木床啊，选择了你梦中的晴砖，也不代表你稳稳的就可以上岸了。毕竟呢，单看一块砖和铺一面砖的差距那就不是一点点的。瓷砖的翻车现场的比比皆是，你比如梦想中的温馨厨房，铺贴瓷砖之后啊，你会发现瞬间变成外墙本墙，单独看起来清爽干净的花纹，一旦呀这美缝选错了颜色，哎，也有可能从这个小清新变成土味的精装啊，把房主呢是气的是欲哭无泪。当然这挑瓷砖呢可能还没那么

如果你觉得这个挑瓷砖呢已经是啊，就觉得哎呀好难受好难受了，那不妨你再看看这个橱柜吧。哎呦，作为这个家居当中啊最用钱的项目之一啊，这个橱柜呢能够提升整体的空间收纳功能，大大降低空间的凌乱程度，是装修当中的必选项。但是呢，无论你选哪一种呢，橱柜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把选择困难症逼疯。比如说台面选什么材质呢？大理石、岩板、不锈钢、石英石，选哪个呢？反正我不清楚。柜体又选什么材质呢？实木、颗粒、大芯板。那柜门还有什么材质呢？实木、烤漆、漆塑、亚克力。哎呦，想想这些词，满脑子里无限制的转圈圈转圈圈，你干嘛呀？爱的魔力转圈圈呢？即便是纠结纠结再纠结，这当代年轻人的装修啊，多少都避免不了踩坑。装修成功的人呢，总是相似的，装修踩坑的人呢，则各有各的不幸。论踩坑，奇葩设计绝对是其中最离谱的一种。比如说，众所周知，安装门之前都必须要量尺寸，然后定做，以便严丝合缝地安装进门框里。如果门定制错了，一般的师傅见了肯定会要求返厂的。但总有那么几个不一般的师傅呀，明知尺寸不符，仍然是强行装门，那导致卫生间发生了门缝大到可以上吊的惨案。哎呦，听到这名字是不是很吓人呢？其实就是一个举着的例子啊，说明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当然，与卫生间门缝一样大的这个能够媲美的这个事儿，还有就是在玻璃阳台装厕所了。光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很纳闷啊？全透明无遮拦的玻璃景观，让您在方便之时享受与大自然天人合一的快乐。这是什么呀？也就是说，自己上个厕所，外面人都能看着。还有，一个人蹲坑是不是太寂寞了呀？双人套餐要不要了解一下呀？马桶并排，和好朋友一起上厕所，从此摆脱了社交恐惧症，练出强大的社交症，让你如厕永不孤单。这广告词让我听着，我绝对给他拉黑了哈。还有呢，啊，除了这个设计上的奇妙力量，装修当中啊，这个色彩也是一门魔法学。比如，不光有五光十色的黑色，还有五彩斑斓的白色。装修中的白有1000种样子，白色踢脚线、白墙、白色门、白色柜子，说起来都是白色，但是搭在一起，那人家白的呀就各不相同了。所以说，如果你还有机会下一次装修，千万不要说给我装出五彩斑斓的白，你一定要说白的要很有层次感。事实证明，很多时候啊，你看到的色卡、买油漆调成的颜色，最后上墙的效果很可能是三种完全不同的颜色，翻车的色差也是很大的，直接让你说一句 BBQ 了。还有这个莫兰迪蓝变成海蓝，奶咖变成土黄，不能说一模一样吧，简直就是毫无关系。当油漆刷漆失败之后啊，这油工师傅、油漆厂家、油漆桶啊，什么滚刷色卡，没有一个是无辜的。除了这乳胶漆翻车之外呢，你是不是觉得那如果刷成大白墙，是不是就远离这个踩坑了呀？那只能说你还太年轻了，还有各种神奇的搭配等着你来踩坑。比如花了20万想走北欧风，把梦想中的温馨小家装成了什么出租屋的感觉，按照这厂家的效果图啊，决心将原厂的设计贯彻到底，结果呢卫生间装成了一个公共厕所。更有家人经过了精挑细选，最后决定啊尝试一下金属橱柜风。好不好看咱不敢说啊，但是呢这个铁窗风呢确实是达到淋漓尽致了。事实上，装修的崩溃啊，除了这些视觉的冲击感之外呢，更是心灵上的折磨。无论是自己装修还是选开发商的精装，都堪称是一步一坑。或许呢你最近呢也都听到过一些什么啊什么长虹玻璃门呐、啊、这样的一些词汇啊，一众网友都觉得呀他美貌啊他颜值不错，但却有很多人踩坑之后呢才知道其中的门道。比如装修合同当中写好的长虹玻璃门就被装修公司降级成了普通的长虹玻璃。你要是问我普通长虹玻璃长啥样，就是那种悠悠泛绿光的玻璃，像极了我的某个股票或者某个基金。那么这个装修公司偷工减料啊，我们也都遇到过啊，

这都算轻的了。其实签完合同之后啊，施工过程当中的后期增项那是真的没商量，原本约好的10万元的这个装修合同，装着装着就变成20万了。有人问，那我不加呢？那人这个装修公司直接就给你撂摊子了，反正谁的家谁住谁知道呗。有人又说了，装修既费心又费神，那不装了呗，交给开发商吧。但是呢，大家不知道吗？这开发商又不靠谱的呢，啊，所以呢，还是妥妥的踩踩坑，或者照点身边的专家朋友帮你来解决一下。因此呢，就有网友啊总结了开发商的精装修。我看只有开发商是精的，装修他不是，是不是很尴尬呀？所以装修这件事儿啊，确实也神奇一些，能让大家费心又费钱，啊，中间还要经历无数的崩溃。所以呢，到底应该怎么样啊，能够避免这些坑呢？答案只有一个，不买房，哎，那就没这个烦恼了。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今天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装修风波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装修有多费心。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哎呀，你这墙干嘛这么砌呀？这样风水不好。
1: 哎呦妈，你怎么又来了？
0: 咋的？我儿子装修我还不能来看看啦？妈还能害你不成啊？快快快，快叫人把这墙给砸了，重砌。
1: 妈呀，我这房子都砸了三回了，人家师傅都不愿意来了，您就别管了行吗？
0: 我说让你把设计图给我看看吧，你还不愿意，还非得让我来现场来摸索。
1: 妈呀，您就让我自己弄行吗？
0: 我是让你自己弄啊，只是偶尔啊提丢丢小小的建议而已。
1: 您这哪是建议啊，您一提意见呢就得按照您的这个意思去改。
0: 那我还不是为你好啊。
1: 啊，行行行，我砸了，我砸了还不行吗？那您看看还有哪儿要动的，这回咱一次性都

0: 了，省得您来一次我砸一回。啊，我看看啊，哎呀，这个窗台我觉得也砸了吧，这样呢房间显得宽敞些。还有哪儿啊？这个厨房太窄了吧，干脆呀咱把墙也砸了，往外边扩一点吧。还有哪儿啊？暂时没有了。别暂时，您可看好了，就这一次，下次说什么也不会改动了。那我再看看吧。你把这设计图给我看看呢。我得知道你装的这是什么风格才好提意见呢。好吧好吧，那给您看吧。这是完工的效果图吗？
1: 对呀。
0: 哎呀，这是啥呀，看着灰不溜秋烂糟糟的。
1: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侘寂风。
0: 啥叫侘寂风啊？
1: 就是用一种不刻意来突出装饰和外表，强调事物质朴的内在，并且能够在经历时间考验之后体现它本质的美。
0: 确实能经历时间的考验，这不就是水泥地根粉白墙吗？
1: 哎呦，不是那样的，这里面是有装饰的，只是跟一般的不大一样。
0: 确实不一样，你这个窗户呀，这个柜子，还有这门咋都不一样呢？这台阶这也不对称啊。
1: 这个对称它就不是侘寂风了吗？
0: 反正啊，我怎么看都别扭。
1: 这每个人的审美它不一样。
0: 还有你这个图上啊，可是说这哪跟审美能挂钩吗？这墙这灰都没刮干净吗？这不是
1: 妈，这个叫做旧。
0: 还有你看看这个柜门，哎呦，这有深有浅，这看着多旧啊，就像哪个废品收购站淘回来的一样。
1: 这个是复古的感觉。
0: 这里哪是复古啊，就像是被水泡了之后晒干的。你看这天花板上居然还有道缝呢。
1: 妈，这是故意设计的，就是这种苍凉的感觉。
0: 无敌呀，咱们呀虽然不是什么大富之家，但是呢也没有沦落到这种地步吧。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那个要饭的呢。你就应该呀去我们隔壁老王家去看看，人家那个装修啊那才叫漂亮，处处是金光闪闪，看着可带劲呢。
1: 妈，您没事就去打打麻将吧，跟王姨他们逛逛街，装修这儿啊灰太大太脏，对您身体不好。
0: 我呀就是刚跟他们打完麻将逛完街，顺便来看看的。哎呦，我宝贝儿子的装修我哪能不闻不问呢？是不是？
1: 我都30多了，我自己可以搞定。
0: 你就是60了，你在我眼里呢也都是个孩子。
1: 您就别管了行吗？
0: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侘寂风格，我觉得不叫侘寂啊，那应该叫侘境风格。哎，这哪儿来的词汇呀？
1: 这个是日式的。
0: 你一个中国人你装什么日式啊？要装啊咱就装中式的，雕龙戏凤的，这多华丽呀。
1: 妈，那是您喜欢的风格，毕竟这房子以后呀是我们两口子住。
0: 你的意思就是妈以后不能来你这儿了是不？
1: 哎呦，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呀？
1: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啊自己决定去装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
0: 是你想决定的还是小丽想决定的呀？
1: 哎，这个是我们商量之后共同决定的。
0: 哎呦，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了，我这个当妈的不重要了，也不用征求我的意见了，我提一点小建议也不行了。我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结果呀我是一个多余的人。哎，早知道还不如不生你。
1: 哎呀妈，你怎么又哭了？这小事情吗？这个
0: 是啊，小事情我都没有发言权了，大事情更轮不到我了。反正你现在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
1: 哎呦，哎呀，这我真是服您了。那您说怎么改？

0: 让我说？
1: 对对对，您说您说。
0: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妈呀，是过来人，吃的盐呐都比你走过的桥多。
1: 哎，这怎么听得怪怪的呢？
0: 哎呦，无所谓了，反正就是我走过的桥比你吃过的盐都多。听我的没错。
1: 可是我们就喜欢这种简单朴素的风格啊。
0: 妈说的呀，也是简单朴素的风格，只不过呀，比你们说的这个高级一点儿。我给你看看图，给，可好看了这个。
1: 我看看啊，这个，哎呦，这个，
0: 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1: 也不能说不好看，就感觉这个风格，
0: 哎呦，听妈的没错啊，咱就按这个图来装吧。喂，儿子，
1: 妈。啊，这段时间您总来帮我订装修，太辛苦了。我给您订了一个旅行团，您出去好好放松放松。具体信息发到你微信上了啊，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0: 啊，我还没有说要出去旅游啊，你的房子没装完，我可没心思去旅游。哎呦，我不去不去不去。
1: 妈，这个是特价，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的旅行团，不退不换的，您不去啊就浪费了。
0: 我还说今天去看看房子呢，
1: 旅行团明早就出发了，您今天就别跑了，回来再看也不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行李吧。
0: 哎，我，
1: 哎呦，妈，我这太吵了，我实在听不清，先这样啊，祝您旅途愉快。
2: 终于把我妈送走了，我给王师傅打个电话吧。
1: 哎，王师傅，我妈明早出去旅游了，没个十天半个月不回来，咱们无论如何抓紧干啊。争取呢在我妈回来之前全部搞定。
3: 对于装修还是送给各位一段话啊，切勿完全相信啊那些装修师傅的话，但凡自己有空啊，咱也一定要去现场盯着点。当然很多经验老道的老师傅呢，偷工减料的技术也是相当的了得啊，正所谓装修是小事儿，住着舒心才是大事儿，才能获取更多的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如今的出版行业中，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专注于书籍的每个细节，致力于将作品以最佳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呢？由文艺报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共同策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书编辑那些事》，正是为了致敬那些在编辑岗位上默默付出的职业编辑的一本书。本书的主编徐海是凤凰传媒的总编辑，在本书的编纂过程当中，他与40多位作者共同探讨了个人在编辑生涯当中的点点滴滴，通过50多篇生动有趣的文章，涵盖了从封面设计到策划组稿，甚至是如何与作家进行有效对话等编辑工作的方方面面，深刻揭示了当代编辑应该具备的多重能力。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

0: 在序言当中所写的，这个时代的编辑几乎是一个全能的人。也正是这种全能推动了整个出版行业的不断进步。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作书编辑那些事》，致敬编辑，致敬出版从业者，探究编辑背后的出版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总编辑徐海，徐总啊，徐总您好。
1: 你好。
0: 这本新书呢是您和这个文艺报的副总编辑刘婷老师啊一块儿来编著的哈。那么这本书讲了很多有关出版背后的故事，编辑和作者的关系，编辑和编辑之间的关系，一本书是如何出版的，以及呢对于出版业的现状啊，出版业的未来的一些思考。在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的总编辑啊、社长啊、资深的编辑啊，还有一部分年轻的编辑哈啊，都在这本书当中他们讲了很多他们的心里话。这本书最初的缘起是源自您在文艺报上开了一个专栏是吗？
1: 是的、
0: 这个您跟大家讲一下，当初是一个最初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机缘。
1: 这本书其实就是当初两年前我们和文艺报呢相约共同做一些关于编辑精神作书的品质这方面的做一些合作。文艺报希望当时也是李进哲主席吧，他有远见，他也是一个编辑，他希望呢我们把文学编辑后来又扩大到所有的编辑是怎么作书的，在这个领域的苦与乐，在这个岗位上的付出与所得，让我来去主稿，发表在每个月期的那个文艺报上，断断续续，于是从前年一月第一期开始到现在两年整去了。每个月呢我就将全国优秀的编辑我认识的当然很多了，请他们为这个栏目来写，一期呢有两到三个人，讲编辑的甘苦，编辑的付出，大概四个方面吧，编辑眼中的编辑，编辑与作者，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在没有跟人打交道的情况之下，自己跟自己的这个交往，内心的交往，就是作书，怎么静静心心的，安安静静的，全力以赴的把一本书做透做细。第四个就是编辑毕竟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行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也涉及到美编，涉及到那个设计，涉及到印制，涉及到成本，涉及到宣传，涉及到跟领导打交道，涉及到跟媒体的交往，种种的事情呢，一个出版链，出版产业链当中所有的故事呢，我就把它放大一点，叫做出版人的故事吧，大概就是个缘起吧。
0: 嗯，那么下面呢我想也就这本书当中探讨的很多问题啊，请到这个徐海徐总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您的想法和理解啊。因为的确现在是2025年刚开年，那么我们都在总结刚刚过去的2024年。
2: 对，
0: 很多这个调查公司啊也出了一些数据哈，就2024年的一些出版业的状况。那么我在看这本书的不同的文章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哈，就是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的总编辑哈，刘佩英老师。
1: 佩英很能干。
0: 对对，他在这个一个文章里面说了一些话，我觉得非常有启发。那我们可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也通过这个刘佩英老师的文章里面的一些观点请到您来说一说。因为他提到了什么呢，在1913年哈，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他呢描述了这个出版商的大概的一个情形哈，他说呢，出版商啊用一只眼睛盯着作家，用另一只眼睛盯着读者，
1: 对对对，
0: 但是他的第三只眼智慧之眼总是目不转睛的盯着钱囊。那么也就是说，从出版人的角度来讲，既要考虑到经济效益，也要考虑到自己的情怀，还要考虑到作者的问题。从现在的这个现状来看，您觉得作为出版商，作为出版人，目前他的这个位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您认为哈，目前从现在的现状来看，主要面临的困难都包括哪些？
1: 歌德说，所有的书商都是魔鬼，必须给他们单独造一间地狱。就是沃尔夫冈科彭讲的，就我感恩拥有一位出版人，生活在有出版人的世界是一件幸事。就像你讲出版人，他是商人，他要赚钱，保持这个微观企业吧，如果是一个出版商的微观企业，他要顺利运转，那么所有的出版商呢就构成那个宏观行业，出版行业他们共同使得这个出版这个行业呢成为一个产业部门，这必须有经济效益来做保障赚钱。我把这个生产的这个流水状态这样比方的，最初投入一笔资本，然后给作者一些稿费，投入生产成本，把书卖出去赚了钱再去投资别的作者，再去加入生产行列，一本本的书出来之后

0: 赚了越来越多的钱，出了越来越多的书，同时这些产品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作者，这个循环呢，理论上这个循环已经有了多少年呢？出版作为一个产业，2000年吧，古罗马时期就应该这样干。
1: 嗯，
0: 那么到近代，到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械，大规模的那个出版，改变了过去这个手工这个雕版行业以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产业。到近代，特别是中国近代吧，100多年之前，140、150年之前，近代出版业的诞生，在上海、在北京、在南京诞生，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它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赚钱。
1: 嗯，
0: 这个没办法，运转必须要赚钱，它不是慈善事业。但是它这个钱赚的和其他的行业不一样，出版业它在创造金钱价值的同时，创造金钱价值不是它的本来的目的。更多的人，70%-80%吧，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追求是将能做出一本本的书，为人类文明造福，为中国百姓造福，让更多的中国人读更多的书，读更多的好书。这是目前我所知道的大部分出版人的精神状态。说他们赚钱的时候，也不一定像他们说成是魔鬼，像戈登那样，也应该考虑到赚到更多的钱也是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前提。
1: 嗯，
0: 但是看到赚钱的同时，效益增加的同时，如果精神产品没有给人带来更多的精神提高和精神健康以及境界的提高，赚更多的钱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在传播一份份作品，
1: 嗯，
0: 一行行诗歌，一篇篇小说，一段段科学知识，丰富完善人的精神状态，提高人认知水平。2024年的出版人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努力比较认真的，因为今年的情况比较复杂，行业在微小的向下调整。这个调整呢，是从2021年以来，2023年、22年就停，基本上到了一个小高点了。2023年是略微下降的，2024年也是略微下降的，大家都感到了下降的痛苦，这个毫无疑问的。增长是欢乐的，究竟这个稍微的下降是短期还是长期，谁也不能打包票，但是我还是乐观的，社会需求没有变。我们可能遇到的是短期的微小的调整状态。我希望2025年出版能够走出低谷，重新回到那个较为正常的发展状态中去。
2: 对，但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出版社呢，出一本书赔一本书，这肯定是不行的，对吧？
0: 对
2: 啊，因为出版社还要继续去生存下去。
0: 对，
2: 其实每一位编辑也都是普通人
0: 啊，
2: 因为他也要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他保证他的基本的生活条件，是吧？
0: 是。
2: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决定出版一本书的时候，实际上并不能够完全的去确定这本书到底卖的怎么样，如何去能够确定一个好的选题啊，保证啊这些书能够有一个基本的销量啊，不至于让这个出版社说我卖一本就赔一本哈、啊、就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你又是怎么看的啊？因为这有的时候是一个未知数哈、啊、有可能有的一个比较不错的选题，但市场上反响未必好啊，有可能刚开始不是很看好这个选题，但实际上市场效果很好、啊、
0: 对对对，
2: 这些问题都是有可能的。
0: 对对对对，
2: 您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的点在于哪里？
0: 这才是出版，这跟这个出版人和编辑人啊的预判有关，但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个情况很多，偶然性很多，就像一个电影也如此，以为很好笑的就没人看，以为没人看但卖得很好，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总体来看呢，一本书出版之后好卖不好卖，应该说有规律可循的。第一个，作书有两种机构在做，一个就是所谓的民间的工作室，他们在策划很多书。这些工作室呢，他们基本上每本书都赚钱的。基本每本书赚钱。每本书赚钱我认为也不是一件难事。他们是每本书都把效益算到七家，成本是多少，费用多少，能卖多少册，折扣多少，估计下来之后照这个册数呢大差不差。这果然如此的，没有亏损。
1: 嗯，
0: 这个不难。但是对国有出版单位呢，这个情况不能这么讲。所以出版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国有出版单位有些书一定会亏损的，在做的时候就亏损，这个亏损也要做。比如凤凰出版社前年吧，出版《楼兰考古报告》，这个书只能卖到700-800本或者1000本左右，因为楼兰考它很专业，但是那个太有价值了，这个出版是肯定亏损的。另外，我们出的一些西北草原地区，一些植被，有些种子，有些潮跟水的关系的这个影响的专业图书，肯定亏本的，就50本也要出。因为你国家要保存这么一部重要的那个学术著作，亏本也要出。因为中国运河志、中国长城志10卷，花了10年，谁去买中国运河志、中国长城志啊？10卷本，几千万字啊！你不能要求一个民间工作室去做亏本的事情，因为他们是一个商业出版机构，我们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出版。

0: 机构，那么这些文化传承的事情，那些学术出版的著作影响后世的必须要出版，当时考虑的亏损我们要补贴，用赚钱的书的利润来补贴这些一定会亏本的书。但是呢，每个出版单位要考虑自己力量大小，有些出版单位效益不是很好，你就那些亏损的书要少做，你要做多做一些赚钱的书，使得出版单位效益好起来之后，再去做那些你认为非常有价值的，能传入后世。要看自己的能力，要看自己的理想，理想也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办。真正一个常态出版化的那个出版单位呢，它是有自己的搭配的。这个地方我据我所知，我的感受，他出十本书不是每个人都神仙，十本书当中一般来说五本书到六本书是赚钱的，据我所知两到三本书是平平的，一到两本书不赚钱很正常，也是符合规律的，因为你不是神人，你没法判断，它不是刚需产品啊，电每个人都要用电，对吧？条件差一点电用的少一点，经常关灯，水每个人都要喝矿泉水，茶叶每个人都要喝，对吧？饭每个人都要吃，书其实是除了教科书之外不能说是刚需产品，它有一定的弹性需求，这个弹性需求呢就要看你这个书是不是打动了他的心，弥补了他的知识短板。但是十本书六七本书都不赚钱，四五本书都不赚钱，那你水平太差了。
1: 我觉得吧，就是这种社会效益跟经济效益在很多情况之下也未必是矛盾的。
0: 未必是矛盾。
1: 对，未必是矛盾。
0: 大部分是统一的。现在的情况，真实情况是大部分呢卖的很好的书呢社会效益一般。但有些书呢就是影响人的精神，弥补中国人的知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人洛阳纸贵的这样一些书，这样的书在我看来我觉得还是少了一点，不太多，有不十分多。
1: 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书
0: 越来越多，
1: 越多越好，
0: 越多越好，
1: 是吧？
0: 越多越好。
1: 刘佩英老师啊，就刘总在这个文章当中还提到了一个话，他就讲到了什么是情怀。因为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像现在我们做传统媒体哈，但是我们现在也像不断的向新媒体转型，我们都涉及到情怀的问题。
0: 是。
1: 对。那刘总提到呢，他认为什么是情怀呢，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或从事某项职业，认为这件事或者这项职业更多的是对社会有益，而不是对你个人有益。就算自己受到某种损失，也要把它做下去，这就是情怀。因为从出版来讲哈，其实很多情况之下是要靠情怀的。那么您对这样一种情怀的解释，您是不是认可？
0: 认可，完全认可。这个情怀呢，我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从个人的择业选择行业来看呢，你看出版这个行业吧，你说人的收入也不算高也不算低，但总体来看呢，我认为是比较辛苦的一件事情。行业都说出版这个行业呢看作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你看每个作者他精心劳作，反复编校，全力去推荐，让社会的该读这个书的人都能读到这个书，读者看到是别人的书，你是李金哲的作品，你看到的是爱因斯坦的作品，你看到的是利斯汤因比的作品，你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个书里面责任编辑是谁，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个，甚而至于关注到这个出版单位是谁。所以呢，本身呢，他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自己是在幕后的编辑。从成就来看，很多编辑一辈子呢，就是默默的在做教，在做编，在做推广，他没有名声的，没有名气的，成为著名编辑和出版家毕竟是少数。但是书很多，每个年代每个时期都有很好的书，编辑是在幕后的，没有什么知名度，也没什么影响力，必须要一定的情怀。因为你做的这些事情，新娘嫁衣裳做的那么漂亮，那么辉煌，那么夺目，那么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那表情是写在新娘脸上的时候，你那个裁缝是满足的，这是你的最佳的情怀。就是做产品的人就如此，这是第一个。这个行业来看，自己是无名的，默默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做出版也很大的风险，没有情怀是很难做，做出版是很艰难的工作。其实这个书稿啊，到了编辑手里花的功夫多了，拿到书稿跟成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个里面是付出很多很艰辛的劳动，就是包括想做出这本书，对吧？我简单的可以按年代把所有的作品拿过来编辑就行了。后来我想这个没有意义，人家可以迅速去查到报纸上看到怎么写。
1: 对。
0: 第二呢，人家没有整体感。按照时间为序，说没有价值，没有编辑理念，所以我把它作为四个归类，从这个栏目当中看出我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方法。另外呢，有些稿件，很多作者的书稿来的时候并不是很好的，书稿我们中间花的精力是很多的。有些人虽然是大学者，但是他写的东西不好看，当然有的学术著作不一定要好看的，但至少你要通顺吧。有些结构不合理，有些章节重复，有些个人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呢， 前后这个不统一

0: 编辑第一件事通读全稿之后，发现这个里面的问题要读，还要改，改了还要跟作者沟通，有些作者不好沟通。这个里面讲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夸人民写的好玩的，他就跟那个两个作者是吵翻了。还有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袁雅春也是很优秀的一个出版人，他遇到了五六个作者，写了五六个作者的故事，有些很难沟通的，有些作者能写的人多了，但是写的好书要好，要让读者去买。而且这个选题市场上是很少见的，这样的书毕竟是少见的，
1: 就
0: 所谓稀缺题材、优质题材、高端题材是很少见的。很多作品，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都是一般般的。但一般般不影响能使它变好。编辑一个重要的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
1: 嗯，
0: 一擦编辑，擦编辑化神奇为腐朽。编辑有人讲，编辑读的书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编辑的时间啊，大量的花在改书稿和那个跟作者沟通以及案头工作上来，在我们奔波去寻找好书稿方面来。
1: 嗯嗯，
0: 他读书读的比别人少。我认为如果不是编辑，我读的书更多。所以每一个人在做编辑之前，我认为啊，应该把读书量已经达到最大量。等到做编辑的时候呢，还挤出时间拼命的去看书，看同类书。当然这个是对编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也写了个微博，就看书稿与看书的异同。五个方面的异同，看书是快乐的，看书稿是痛苦的。第一个，第二个，看书是没有风险的，看书稿是有风险的。第三，看书是今天看，明年看，今年看，明年看，没人催你。看书稿有人催你，要有计划。第四个就是看书稿需要看书，看书不需要看书，就是你看这本书、看这本书。
1: 对，
0: 你看书稿必须其他参考书的校对，这个里面对与错，对吧？你没有基本知识，没法看书稿，所以看书稿是痛苦的，看书是快乐的。我们每个人多么希望能看书啊，没有责任，没有压力，没有时间啊，能停就停。看书稿是很累，所以我觉得呢，编辑这个所谓的这个情怀，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工作压力是非常大。其实我在里面是个主稿编辑、案头编辑，他都是每天晚上一点钟，每个月某几天吧，晚上十二点一点钟收到我给他发的书稿，因为我只有晚上有时间，我要改，正做标题，把稿件发给他，这是我等于是个编辑，他然后做第二轮编辑，我主稿编辑，在这个领域他是案头编辑，做其他书也如此，做报纸、期刊、杂志编辑也如此，做你这个电台节目，其实你们也是既是采也是编，也是个情况。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5年12月19日，台湾新生报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文章标题是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这篇文章一连刊载了7天，里面叙述了作者吴思翰为了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战争，放弃了日本京都地大医学部的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陆地区，最终抵达重庆的曲折过程。那个时候的台湾刚光复不久，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很高，这样传奇的经历让许多读者为之振奋，为之感动。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们，更是将吴思翰寻找祖国3000里的故事当作传奇一样口

究竟经历了什么？在那段被大家遗忘的历史中，台湾青年们曾经做出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举动？接连跳级的学霸，怎么大学念了一年就跑了？从殖民地到沦陷区，再到抗战后方，战火中的归家路有多坎坷？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何要设陷阱，借日本人之手杀害一个爱国青年？听天下和您聊聊一个台湾青年的三千里归国路。吴思翰的故事要从1924年说起。这一年的十月，他出生在台湾白河，当时台湾正处于日据时期，就是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将台湾当成了侵略东南亚的南进基地。在家人的记忆里，吴思翰从小文静乖巧，守规矩，因此很少挨骂。但他这个人正义感很强，面对自己认定的事情是非常固执的。吴思翰读四年级的时候，导师是一个当过兵的日本人，那家伙脾气大，行为蛮横。有一次，这日本老师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神经兮兮地把吴思翰骂了一顿。如果是一般学生碰上这么凶狠的老师，可能也就忍气吞声了。但吴思翰却坚持反驳，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老师不该这样。结果这个日本人竟然对吴思翰大打出手，将他打得到处是伤。就这，回到家里，吴思翰还被老爸一顿骂，说他身为学生怎么能顶撞老师。被这么教训了一顿，吴思翰放弃自己的坚守了吗？那不能够。根据他的小伙伴回忆说，吴思翰考上台南二中之后，成绩一直排在前五名，甚至在日本人子弟享有特权的学校里，他因为成绩特别优异也能够当上班长。而按照当时的惯例，他成绩这么好，操行分一般差不了，不得个甲也能得个甲下。可到了吴思翰这儿，他的操行成绩始终就在乙和乙下之间徘徊。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因为吴思翰从来不拍马屁，如果老师讲错了，他会毫不客气地起身质问。班上同学如果对老师有什么不满，他就代表同学向老师抗议。这么一来，操行分可不就得受影响了吗？之后，吴思翰的求学之路也是标准别人家的孩子。按照那时候台湾的学制，中学本应该读五年。然而吴思翰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考上了台北高等学校。这场考试的难度有多高，就这么跟您说吧，当时整个台湾只录取40个人，而这40个人里头，日本人还要占掉30个名额，台湾人仅仅录取10个。那一年整个台南二中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也只有吴思翰一个人考上了。按说这样好的成绩，吴思翰在学校里头应该是意气风发，天之骄子啊。可事实是，作为殖民地的学生，他的求学之路注定充满坎坷和屈辱。在高等学校里头，日本学生非常粗暴，他们自认为是人上人，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殴打台湾学生。这样的无理虐待非但没有使吴思翰屈服，反而激发起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台北高等学校修完两年课程之后，吴思翰再度跳级考上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部。此时时间已经进入了1943年，太平洋方面日军大败，西欧方面意大利没落，德国败退，再加上美国舰队北伐作战，日本国内的气氛变得十分紧迫。然而战争的不利非但没有使那些日本人头脑稍微清醒一点，反而激发了日本军国主义骨子里的疯狂。他们开始强征殖民地台湾和朝鲜的学生把人家派到前线去当炮灰。此时身在京都帝国大学的吴思翰虽然还没有接到征兵令，但他担心大学毕业前自己就会被强征，而且还是去当日

日本军医和祖国的战士们枪口相向，这哥谁不着急啊？于是吴思翰和同样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在公寓里聚会，商讨应对策略。有人提出，如果被派往前线，他们就在日军里做内应，还有人说大伙应该立刻返回台湾，在岛内策动反日行动，意见分歧还挺大。不过激烈讨论了一阵儿，最终所有台湾学生一致同意，最好的出路就是前往大陆参加祖国抗战。那个时候吴思翰就下定决心放弃一切学业，筹备归国计划。然而战乱之中，身在日本的他要如何实现这一愿望呢？为了早日回到祖国参加抗战，吴思翰开始寻找机会接触大陆来的留学生，最终在学校马术部结识了就读于土木系的戴振本。这位有一回坠马受伤，是吴思翰将他送回宿舍的，二人很快结为好友。戴振本这个人极富侠义心，两个人经常一起讨论时局。戴振本向台湾青年们介绍了大陆的情况，并弄明白了他们的处境和心情，那就啥也别说了，他立刻表示愿意协助他们悄悄返回祖国。最初吴思翰他们的计划是走正规的程序归国，他申请转学到北京大学，以此为名办理出国手续。然而吴思翰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台湾的家人之后，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不肯帮他签署转学同意书。没辙，吴思翰只能另想办法。他们算来算去，要么到东北或华北就业，但是这样需要有日本领事馆的许可书，可能性很小；要么不办正式手续，设法逃离日本，直接偷渡回国。戴振本甚至打算进入警察局偷盖钢印，伪造归国证。好在几天之后，事情迎来了转机。有一个原籍奉天，也就是现在沈阳的留学生，最近要回国。戴振本将吴思翰回国抗战的心愿告诉了他之后，人家也很愿意帮忙。正好吴思翰的父亲去年刚在大连设立了一家分店，所以这位留学生决定到大连之后，以家属的名义给吴思翰发一份父亲病危的假电报，然后让他用探望父亲的名义先到伪满洲国，之后他们再想办法闯过山海关，而最终前往目的地重庆。这么长的一段路，路上的费用怎么保证呢？关于这一点，吴思翰他们也有办法。当时国内药品稀缺，他们决定从日本采购一些药品沿途贩卖，这样一是能够解决国内的一部分燃眉之急，二也是给他们回国抗战凑路费。为此他们委托了东京以及大阪的学长，四处搜罗德国制造的昂贵药品。不久之后，父亲病危的假电报如期而至，吴思翰赶忙跑到学校办公室报告情况，取得了当局所发的返乡探亲证明书。结果到火车站一看，好家伙，售票窗口竟然挂着停止售票的告示，外边还在大排长龙。一打听，好多人都排了四五天队了，排在前头的人还抱怨呢，这儿一天只卖一两张票，有的时候甚至一张都不卖。没辙，几个留学生一合计，最终还是走了个后门，给一位有门路的太太送的礼，这才弄到了车票。就这样，吴思翰从京都坐火车到了下关，又从那儿搭上了开往釜山的渡船。等到了地方，他又改搭横贯朝鲜半岛的火车继续北上。趁着等车的档口，吴思翰在釜山街头转了转，发现街上冷冷清清，到处都是乞丐。哎，同为殖民地的老百姓，他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在北上的火车上还发生了这么一个插曲，吴思翰看见农民在贫瘠的田地里头

辛勤劳动。车上那些体格健壮、衣着光鲜的日本军人还在指指点点，一脸不屑地说，在日本不会有这么贫困的。一股愤怒之情打从吴思汉心底里生出，他想要质问日本军人，知不知道日本的财富是怎么得来的，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农民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但为了自己回国抗战的大计不受影响，他只能勉强按耐住愤慨的心情。终于火车穿过了鸭绿江上的铁桥，到达安东，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丹东市。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之后，吴思汉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这一天是1944年4月7日，台湾青年吴思汉终于来到了丹东。然而在山海关车站，他就遭遇了一次明目张胆的抢劫，随身携带的药品就被日籍主管以违法之名强行没收。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和戴振本会合，却听说自己离开下关之后，京都的刑警就得到了情报，还把他们的同学抓去拷打逼问。戴振本担心地说，如果他们知道吴思汉在华北沦陷区，可能一封电报就会把他抓起来。更要命的还在后头，吴思汉到达之前，日军已经扫荡了河南省，平汉铁路南段完全沦入日军之手，他西行重庆的路被完全封锁了，只能滞留在北京。那段时间，吴思汉明显感觉到北京市内的日本人比以前多了许多，而且经常横行街头欺负老百姓，甚至连伪政府的华人警察一言不合都会遭到殴打。吴思汉深切感受到，如果不坚持抗战，华北也会变成第二个台湾，甚至全中国都会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为了想办法前往重庆，吴思汉和戴振本这两位也算是啥招都用了，他们甚至分头行动，戴振本去河南前线探路，吴思汉则去了山东潍县的游击区，两个人都辗转往返了好几回，最后他们靠假扮烟草商人通过了伪军的盘查。然而刚到了河南叶县，日军就发动了第二次河南战役，戴振本十分沮丧，两个人都不知道能不能到国统区，更不用说何年何月到重庆了。然而吴思汉表现得十分坚决，他说，路既然都走到这儿了，即使命丧他乡我也绝不后悔。在叶县，吴思汉还曾经被县长当成了日本间谍关起来，好在不久之后查明了真相，为了补偿他，县长介绍他们和一名政府参议见了面，这名参议是为了视察前线各县来到这里的。这下有了领路人，吴思汉戴振本终于平安抵达了位于后方的朱阳关，并且在那儿搭上了军用卡车到达西安，又从西安转战成都，最后在成都搭乘了公交车，终于到达了日思夜想的陪都重庆。然而到了重庆之后，吴思汉却要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盯上了。为什么呢？特务的理由相当无厘头，说什么吴思汉腿短了一点，台湾人眼睛应该滚圆，而吴思汉有点丹凤眼，还说他的普通话没有闽南话的腔调，一定是受过日本人特别训练的。那个时候美军已经反攻菲律宾，据说下一步就准备在台湾登陆，出于这些无端怀疑，国民党军方甚至一度和美军驻华机构约好了，要用美军飞机把吴思汉空投到台湾去，明面上说让他和阿里山的抗日游击队联系，配合美军登陆作战，实际上阿里山根本没有抗日游击队，国民党就是觉得吴思汉可疑，因此想借用日本人之手杀害这个青年。

0: 国民党军方的盘算被几位身在重庆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前辈得知，他们特地派人去提醒吴思翰。对此，怀着一腔热血回国的吴思翰会怎么看呢？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接到提醒之后，吴思翰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表示，我为抗日而来，为什么不可以为抗日而去？为了配合空投台湾计划，吴思翰甚至很快去接受了训练，高兴地等着领取国民党发给他的卡宾枪和日本军官制服，准备重新潜入台湾。而历史在此处出现了转折。1945年4月1日，美军的登陆计划改为冲绳，吴思翰才暂时得以免于牺牲。后来的事儿，大伙儿都知道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也终于宣告结束。吴思翰回到了光复后的台湾，也找到了一份报社的工作。然而，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专制统治和贪污腐败，使这位有志青年逐渐感到失望。后来，吴思翰在台北邮局附近开设了一家启蒙书店，并结识了与皖北新四军有过联系的朋友。1946年，吴思翰和几位朋友来到上海，寻找前往解放区的路。可此时由于战事的原因，地下线路被切断了，他只能又回到了台湾，并与岛内的地下党联系。此后经常往返于海峡两岸。1947年，台湾民众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228事件。当时吴思翰人正在上海，他每天都在听台湾电台和陕北电台的广播，知道了反抗专制统治的民众遭到大规模血腥镇压之后，吴思翰对朋友说，他一定要回到台湾推动新民主主义运动。为此，他无惧白色恐怖的天罗地网，毅然乘船返回了故乡。同年夏天，吴思翰被我党吸收，他和自己的同志们在台湾做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工作，比如秘密策动军人叛逃，建立台湾人民武装，加强统战工作，运用外围机构吸收党员扩大活动。那年冬天，地下党在台北市的工作委员会一口气在市郊建立了11个支部，一个小组。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2月，吴思翰因为工作暴露，只能转移到阿里山继续工作，而国民党保密局穷追不舍。到了7月，吴思翰等51人陆续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坐牢期间，吴思翰清楚自己随时会被抓去枪杀，却显得十分坦然。每天早上睡醒，他就用毛巾擦拭身体，换上一套干净的内衣，穿好西装，整理头发，安静地等待着看守人员来叫。1950年11月28日，这位曾经跨越千里，辗转一年零两个月回国参加抗战的青年，身中三枪，倒在了台北马场厅的土地上。而当年和吴思翰有同样选择的台湾青年还有很多。根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全民抗战期间，50000多名台湾同胞奔赴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由于当年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后来的白色恐怖，他们许多人的事迹被或有意或无意地抹除。上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蓝伯州的台湾媒体人在采访政治犯时，偶然间得知了吴思翰的事迹。此后，他利用十几年的时间寻访当事人，收集信息，拼凑出了他和多位台湾爱国青年的生平经历，并将其写入《寻找祖国3000里》这本书。 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来源于此。关于为什么要打捞起这段已经遗落在时光中的历史，兰博州是这么说的：
1: 我希望让更多的两岸同胞了解真正的历史，尤其台湾同胞，他就会了解台湾跟祖国大陆的命运与共的关系，了解吴思汉这一代人的历史，从而去解决他们现在的身份认同上的困扰，找到一个正确的认同，这个才是台湾的一个出路，才是两岸关系最好的一个发展。
0: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当年千里回国的台湾爱国志士们，他们绝大多数出生在日据时期的台湾，被日本侵略者所统治，受到日本的殖民教育。然而即便如此，仍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踏上了回归祖国的道路。流淌在文明血脉之中的连结，是无法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外部势力的裹挟所斩断的。从前如此，今后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7: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6: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8: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0: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6: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9: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6: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0: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1: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6: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

0: 怪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赏我们大山伸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4: 南老泉。
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8: 快带入帽子里面是吴雪泉，作者是汪冰冰，李天学代表人物。
9: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0: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9: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1: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4: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7: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 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4: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

0: 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3: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5: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5: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6: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7: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9: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1: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

0: 点就能开始的。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按照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0: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也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抚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在侯马市曲沃县香汾县调研，爱乡纵情浓，文化共传承，我市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共度端午佳节。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邀请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兆征做专题报告，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刘兆征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为题，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指明了转型发展的方向，指明了转型发展的任务，指明了转型发展的底线等方面做了系统阐释。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既有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又有理论厚度、实践力度，对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领会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切实增强转型发展的政治思想行动自觉，加快走出具有临汾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具有极大帮助和促进作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领袖嘱托，坚决扛牢转型发展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锚定转型发展不动摇，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松劲，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突出坚定有序、持续走好转型发展的临汾路径，要深化能源转型，扎实做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化利用、综合储运大文章，大力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氢能等。

短距经济等新兴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要适度多元发展，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特优农业、文旅加提质赋能，努力在出精品上下功夫，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系统集成，着力夯实转型发展的坚实保障。要加强顶层设计，既要乘势而上，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认真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健全完善一体衔接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打通要素流通堵点难点，更要借势而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临汾，不断增强转型发展活力。要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市场经济，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茁壮成长。要守牢安全底线，突出抓好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转型发展。要从严管党治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转型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作风保障。会议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了统计法律法规。会议还就端午假期值班值守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外出请假报备等制度，加强信息报送，制定应急预案，强化重点时段、特殊地段值守备勤，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应对，妥善处置，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政府副市长、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6月1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深入侯马市、曲沃县、襄汾县，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及防汛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之弦，扛牢守土之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汾河是临汾的母亲河，自北向南纵贯全市六个县市区，流域内人口密集、产业集中，是全市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王延峰先后前往汾河侯马下平旺村段、曲沃高显段、汾阴闸门和府河入汾口段、襄汾城区段，实地查看水位水情和河道治理情况，认真听取汾河堤防建设和防汛备汛情况汇报，并沿河堤由南向北巡河，详细了解河湖长治落实情况。他叮嘱相关县市、相关部门要落细落实各级河湖长责任，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统筹做好护岸修复、堤防加固等工作，确保行洪畅通、安全度汛。同时要立足生态修复，持续推进河道治理与岸线环境提升，加快推动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努力呈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王延峰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防汛备汛措施。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完善党政共管逐级包保责任体系，扣紧防减救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

0: 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指挥调度高效顺畅。要强化监测预警响应，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及极端天气演变趋势，强化部门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河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城市易涝点、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一点一测管控，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提升应急备战和转移避险能力，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备齐备足防汛抢险物资，统筹布局专业救援力量，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确保突发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调研期间，王延峰还听取了相关县市农业农村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全面落实各类惠民政策，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2026年中考在即，6月1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前往我市部分考点，巡视中考考场准备情况。市领导崔少民、乔飞鸿、张崇辉一同巡视，市教育局、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王渊一行先后来到市第一实验中学、市第八中学校、市第一中心学校考点，认真听取中考备考情况汇报，深入安检通道、考场、考务室、监控室等场所，详细了解考场布置、服务保障、应急处置预案等考务工作落实情况。王渊强调，中考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坚决杜绝侥幸心理，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做到万无一失。要抓实考务人员培训，确保流程规范、操作熟练，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要不断完善考点标识标牌，优化考生服务保障。要强化监控巡查，确保考场及周边监控无死角、无盲区。要进一步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保障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要严肃考风考纪，强化人防技防措施，坚决杜绝考生携带手机、电子眼镜、智能手表等各类违规物品入场，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舞弊行为，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据悉，今年我市中考报名人数为42559人，设17个考区、46个考点、1430个考场，其中特殊类型考生初二地理、生物学人数为860人，设17个考区、17个考点、37个考场。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市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在包粽子、做香囊、诵经典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品味浓浓的邻里温情和家国情怀。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在东城天喜国际广场启幕，居民们自编自演的戏曲小品、舞蹈、电吹管合奏等节目轮番登场，趣味有奖问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活动全程通过临汾广电官方抖音视频号听见临汾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共赴这场邻里文化盛宴。学生邓康然：
3: 上台表演不仅锻炼了我，还认识了好多小伙伴。
0: 社区居民安心：
4: 希望用我们的节目传递温情，也祝愿我们的社区

0: 邻里呢常相聚，相处得更和睦。
1: 铁路东接到恒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飞。
2: 我们社区也将持续联动公众贡献单位开展惠民的文体活动，厚植文明根基，打造温馨和谐文明的社区。
1: 洪洞县广胜寺镇举办第四届艾草文化节，现场颇具地域特色的文艺表演陆续上演，同时群众还能近距离感受艾草制作、传统钩编、尾龙制作、古壁画文创等特色项目，以及国家级非遗洪洞道情展演，切身感受广胜寺深厚的民俗底蕴与非遗魅力。洪洞老家堆绣非遗传承人杨小云。
3: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手工编织和我们的这个粽子相结合，在咱们中国人的眼里呢，它就是代表着孝道、和谐还有团结的这样一种传统美德。
1: 群众张瑜。
4: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中医药的文化民俗非遗，既能长知识又热闹。
1: 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联合市社会福利院、市轻易公益服务中心开展端午粽情关爱同行主题关爱活动，孩子们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指导下包粽子、玩头壶、制作香包，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任曹继海。
5: 我们以传统民俗为载体，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温暖，今后我们也会持续联动各方公益力量，运心运情，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关爱工作。
1: 在洪洞县手工钩织香囊手工作坊里，绣娘们正赶制端午订单，在指尖翻飞间，一个个精巧立体的粽子香囊便跃然手中。洪洞县钩编艺人任秀玲。
6: 绿色的表示粽叶，这个浅色的就是那个糯米，我们运它来表示祈福，也象征着甜蜜的生活。
1: 当地手工香囊以原生态工艺、独特的民俗韵味，成为端午热销好物。洪洞县二姐手工坊负责人陈雅茹。
7: 六月份以来，我们这个手工香囊线上线下的订单都非常火爆，销至了广东、内蒙古，也走出了国门。同时我们配套的上线了一个五彩手绳，也非常的受欢迎，供不应求。
1: 在翼城县，品读端午古韵，共述清廉家风主题活动温情开讲，老师生动讲述了屈原的爱国事迹与端午习俗的由来，将屈原清正高洁的品格与清廉家风巧妙结合，引导孩子们理解正直、守信、勤俭的家风内涵。孩子刘怡欣。
8: 今天和妈妈一起共读端午故事，我也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好孩子。
1: 家长王华丽。
9: 今后我们会以身作则，和孩子携手共建良好家风，让传统文化与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侯马市侯北社区将便民服务融入节日，居民一边包粽子剪纸，一边享受免费义诊。侯马市张村街道侯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敏。
10: 社区将继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邻里活动，切实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在曲沃县新沃社区，居民们拿起材料，在省级非遗传人的指导下飞针走线制作香包。曲沃县新沃社区党总支委员孟云云。
11: 不仅增进了邻里之间的交流，也让大家在热闹温馨的氛围里共度端午佳节。
1: 在古县，市民们巧手制作端午主题的珍珠拼贴画，将艾草、龙舟等元素融入创意手工，在斑斓色彩中解锁端午的新潮文化味儿。古县文化馆副馆长段云娜。
12: 互动中读懂端午文化，感受传统民俗里藏着的平安期许。
1: 汾西县第一小学组织学生前往僧彦镇段村非遗文化展厅，开展端午香包制作社会实践活动，现场指导老师示范香包缝制手法，同学们专注动手穿针引线装填艾草，一个个造型精巧的香包陆续完成。汾西县第一小学学生侯思雨。
13: 今天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了一个香包，从中我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大家端午安康，生活幸福。
1: 极限开展情暖夕阳，关爱孤寡老人和守护童心，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慰问活动，工作人员为老人和儿童送上粽子、香包、学习用品等端午慰问物资，让一老一小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福山县东街社区，一场专为老年人举办的敬老活动温馨上演，精彩的节目表演、趣味互动游戏和贴心的礼品，让老人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福山县东街社区居民王雨林：
2: 今天又是看节目，又是玩游戏，还领到粽子，社区的服务真贴心。
1: 在安泽县，套粽纳福、趣味射五毒、古风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吸引众多居民参与体验。大宁隰县举办包粽子比赛，选手们捋叶、填米、捆扎，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

0: 点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旅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周末，铁柱跟媳妇儿去逛超市，一不留神，俩人走散了。于是他走到了一位漂亮女士的跟前。
8: 你好，美女，我老婆走丢了，您能跟我聊会儿天吗？
6: 什么？你老婆走丢了？你赶紧去找啊！你跟我说话干嘛呀？
8: 哎呀，我想找她，每次都找不着。可是每当我和漂亮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就蹦出来了。大头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对同学们很有耐心。每次大头惹祸，他都会跟大头说：
6: 大头啊，明天家长会叫你妈妈来啊。
8: 有一次大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为什么不能叫爸爸来呢？
6: 啊，你爸爸的初衷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
8: 大头谈了个女朋友，今天第一天到家里来，妈妈特别勤快，拉着姑娘的手一个劲儿的夸：
9: 哟，姑娘长得真漂亮，你们都交往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家儿子天天夸你，我们也早就想见你啦。
8: 大头的爸爸平时不善言谈，也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接着大头妈妈的话说：对对对对对对，早该来了，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
6: 吃完午饭，铁柱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和小侄子在床上午休。过了一会儿，铁柱到屋里看孩子，发现有人尿床了，就故意板起了脸：
8: 你们俩谁尿的床啊？
10: 爸爸，不是我，是我弟弟尿的。
8: 你没尿那裤子怎么湿了？
10: 我看到弟弟尿床了就嘲笑他，哎，一不小心那个笑尿了。
8: 大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去复印店里复印身份证。到了之后呢，发现没带零钱，就拿出了一张100元大钞。大头把身份证和100元给了老板，心想复印也就1块钱的事儿，怕店主找不开，于是解释道：老板，我这身上只有这100，您看能不能给复印了？
6: 老板上下打量了大头一阵，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我们这儿呢不复。

0: 币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
1: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2: 不去，我坚决不去。
1: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2: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0: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0: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1: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
2: 子。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4: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1: 快快快，赶紧把药吃了。
0: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1: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大头学习成绩啊不是很好，尤其是语文，有一次语文考试全班都考砸了，这个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呀，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学习，都考成啥样了啊？别的咱不说，这个填空题40分还不是白送的呀，你们居然得了10分20分，10分到20分的都给我站起来，把卷子给我抄10遍。
0: 这个时候同桌小声地说道，哦，好险啊，我21分。
1: 大头也松了口气说，我也好险，我9分。老爸刚要午休，铁柱来了。哎，儿子，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怎么来这儿了？吃饭了没啊？
4: 铁柱拍了拍肚子，
1: 吃了吃了，吃的还是大餐。
0: 老爸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厨房炒了两个菜，热了两个馒头，端了过来。
1: 儿子，别装了，跟你媳妇吵架了是吧？你煮的方便面身上一股调料味儿，我全都闻到了啊。
0: 铁柱睡觉爱打呼噜，总是吵得媳妇儿睡不着。
2: 哎呀，这么大声怎么睡觉啊？老公，老公，醒一醒。
1: 嗯，可是不管媳妇儿怎么叫，铁柱啊总是叫不醒。有一次铁柱媳妇儿被吵得实在受不了，就拿出手机按下录音，录了大概1分钟的呼噜声，放到铁柱耳边开始循环播放。果然不到一会儿，铁柱翻身醒了。呼噜声这么大，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
0: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
5: 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1: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5: 别提了，交给妈妈，他就会把钱存卡上，看不到猫不着的，还是你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第三个格子的那个小盒子里吧。
0: 过年的时候，大头参加同学聚会，有人敬酒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说，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1: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0: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1: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2套房，不能喝酒。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今天跟媳妇儿去公园散步，看见几棵桃花，开玩笑地说，我去桃花树下转几圈，哎，看今年能不能再走个桃花运。
9: 老王媳妇儿一脸不屑地说道，那你先忙，我过那边去找棵红杏去。
8: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考试啊都是倒数，所以每次出成绩都免不了被叫家长。好在大头有个好哥们儿，是个学霸，成绩好，人也老实。又到了期末考试了，大头可不想再被叫家长了，专门坐在哥们儿后排。哎，我说哥们儿，等你做完了，你试卷拿过来，让我借鉴一下呀。
9: 哎呀，那不就是抄吗？还说得这么委婉。可是那位同学很老实，就照大头说的做了。等公布成绩，大头竟然比他还高出来几分，这下同学急眼了。老实人也是有尊严的呀，啊，就过去了。大头怎么回事啊？你抄我的怎么比我分还高呢？
8: 我随便改了几道选择题。
9: 哦，你可以呀，这么会改。
8: 不是，我是把你的改错了。王美丽养了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泰迪，有一天她在楼下遛狗，一个小女孩跑到眼前，阿姨，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小狗狗吗？
9: 什么阿姨，人家还年轻呢，叫姐姐。
8: 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阿姨可以摸一下小姐姐吗？公交汽车上，大头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怕坐过站，逢站必问，
10: 小伙子这是哪儿了呀？
9: 回答过几次之后，大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汽车又到了一站，老太太拿雨伞一个劲儿地捅他，
10: 小伙子小伙子，这是展览中心吗？
11: 不，奶奶，这是排骨。
9: 文文去办事儿，叫了一个网约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宝马，司机膀大腰圆，挂一个大金链子，一路跟他聊人生。
8: 我是拆迁户，4套房，900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我从来不买，我有车有房，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的话我都不听。
9: 这个时候文文淡淡地说了一句，前面路口左拐。
8: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铁柱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河边给鱼放生，便走上前去，大娘大娘，你以后别放这种鱼了，你可以放点罗非鱼那种。
9: 老太太感觉挺纳闷，就问铁柱，
10: 放生什么鱼还有讲究吗？
8: 那当然了，草鱼刺儿多，我怕我媳妇儿吃不惯呢。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早上铁柱给女儿倒水喝， 你看，闺女，这杯热水，这杯是凉水，这都不能喝，要把两杯水在一起中和一下，变成温水就能喝啦。
9: 晚上睡觉前，铁柱媳妇儿埋怨道：“现在这天气，盖厚被子有点热，盖薄被子又有点冷。”
12: 我知道了，妈妈，那晚上把厚被子薄被子都盖身上，这样中和一下，不冷不热，刚刚好。
9: 马上就是铁柱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吃过晚饭，老婆来到铁柱的跟前：“老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结婚纪念日，你可是给我买了一条项链啊？”“
11: 对啊，花了我10000多，不是一般的肉疼。”“
9: 确实挺心疼的。那今年咱不花钱了，你给我写封情书吧，一定要发自肺腑的，字里行间都得充满了对我的无以复加的爱的，不能少于5000字哦。”“
11: 媳妇儿，媳妇儿，咱还是花点钱实在一点呐。”
8: 大头有个小姨，岁数只比他大几岁，看起来啊，那就是同龄人。
9: 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小姨一块去买东西，被班主任撞了个正着，班主任就给大头的妈妈打去了电话。“
11: 喂，大头妈妈吗？我发现啊，你儿子有早恋的迹象，这事儿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赶紧制止。”
9: 当天晚上，妈妈就质问大头：“怎么回事啊？啊，听老师说你还早恋了？”“
11: 哦，这事儿啊，问你妹啊。”话没说完，大头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9: 去年冬天，大头在楼梯口看见一个老爷爷提了很多东西，于是热心地迎上去准备帮忙。他本来想说：“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提吧。”可是因为天气比较冷，冻得嘴巴都不好使了，结果一哆嗦说成了：“老东西，爷爷帮你提吧。”
11: 结果老爷子举着拐杖追着大头跑了2条街。
8: 阿豪在网上花了不到50块钱买了一把法拉利跑车的钥匙，进夜店喝酒的时候把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这招果然管用，各种漂亮姑娘花蝴蝶一般的涌上前来进行搭讪，直到喝得微醉，几个姑娘扶着他出来：“
9: 哎，你的车呢？你的车停哪儿啦？”“
11: 嗨，喝酒不开车，走，打车回家去。”
9: 星期天的早上，老王带着儿子去打篮球，小王练习投篮，连投5个都没投进。老王说了：“
11: 笨蛋，瞧我的。”
9: 老王说完也投了5次，还是一个都没进。“
11: 看见了没有，你刚才就是这么投的。”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9: 我是马珍珠。
7: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9: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活的。你大可不必自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林夕作词，罗大佑作曲。每一次听到十年后双双，万年后对对，只恨看不到这几句，就觉得说这大概也唱出了歌手的遗憾吧。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演唱会上穿着一身婚纱的他说，人生就是这样，你以为拥有的东西偏偏

我最向往的爱情模式大概就是两个人舒服自在的相处，随心随性，简简单单又很真实。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爱情，有过许多的浪漫桥段，有各种漂亮的仪式，当然也会被他们的爱情所感动。曾雪雅，所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是一个温暖的男子，温暖到可以在某个寒冬的初夜忘掉那些已经在颠簸不定的温度，淡淡的眼神，轻轻的微笑，总是喜欢黑白分明的穿着。我一直惊叹于这个男人是那样的干净，干净到骨子里，然后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唱情歌，他说我是王光良。第一次

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次会是什么样子？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牵手，第一次亲吻，无数个第一次累积在一起，突然觉得初恋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光良总是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从那个凄美的童话开始，到不离不弃的约定，再到这一首让人恍若当年的第一次，他的歌声温馨而又坚定。

人无法决定为谁而动心，但至少可以决定放不放弃。心动无法控制，放弃也无法控制吗？希望你好好加油，因为你要相信，很久之后，你会碰到另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许是另一首承袭了歌坛所谓疗愈系的情歌，词很浅，情很深，但却总在告诫我们不要太爱。有些爱呢，总要有点残缺，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可能完美，又怎么能要求爱必须完美呢？郭靖，不药而愈。

他在歌里唱，如果先放弃爱情，痛会不会变得不药而愈？试问一下，如果放弃了爱情，我们真的就能逃离那个人吗？我觉得太难了。不要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伤心，要坚强地往前走，让时间带走一切，伤痛就能不要。

圆满的爱情大抵是这个样子的，各自有稳定的工作和交际圈，在成长的路上一路扶持，又在对方面前天真的像个孩子，独立又亲密，相爱又自由，没有斗智斗勇，只有相辅相成，叮当，好难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已经不记得分开之后多久没有见过，下雨的夜晚趴在阳台的桌子旁听雨声滴答，荒草丛生的青春里你打马而过，我念念不忘，往北车突然想起你。
1: 都是

感谢。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辉。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郭鹏。来，让我们继续揭开本期榜单的前十位。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启榜。第十位来自于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这首作品的再榜第四周，也是都市情感剧爱情没有神话的同名主题曲。从主歌细腻吟唱到副歌爆发力的歌唱，情绪呢是层层递进，充满了故事感。

第八位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在榜四周。周深呢，当然是榜单的常客，他的多首作品一直在榜。等晴天这首歌曲是他在榜时间最长的作品，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和优质的作品质量，拿下了本周的第八位。

第七位我们来听到的是王铮亮的《无恙》，这也是王铮亮和方文山老师的首次携手合作。王铮亮邀约了古筝演奏艺术家常静、竹笛演奏艺术家张迪两位民乐大师，也为《无恙》的编曲注入了很多中国风的灵魂，悲但不沉沦，断但不决绝，这就是《无恙》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想说的部

0: 局星光会。
1: 第六位我们来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本末。任素汐呢是以叙事感来见长，她最擅长用简单的旋律，最真诚的嗓音唱最朴素的歌曲。这次的风格和以往一以贯之，但是在旋律上更轻快一些。往期呢她多次上榜，这首新歌直接空降在第六位，实力不容小觑。

0: 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好了，迎接到的是本周的 Top 5，来听到的。

是第五位，陈楚生的《暗夜》与上周名次持平，连续在榜六周，是陈楚生今年上榜的第五首作品，在榜时间也追上了他的《荒野国王》。陈楚生的作品一直是以真诚细腻来打动人，在此基础之上呢，也是求新求变，《暗夜》以电子舞曲的迷幻作为底色，号召呢把音乐还给身体本能。

金光辉。第四位，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5月20号发行，直接空降到本周的第四位。Come What May 是他暌违9年之后回归深情创作的重磅单曲，也是由王力宏来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是他献给歌迷。同步上线了全球首支可交互 AI 电影的 MV， 也把科技和浪漫融合在一起。

来看一看本周榜单的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大张伟的《他似蜜》，快乐音乐的代表之作，喇叭一笑也充满着年代感，凭借着极高的听众喜爱度，首次上榜便直接空降了第三位，成为本期的快乐黑马。

第二位来自于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这是一首新作，直接空降了本期榜单的亚军。窦靖童改编了父亲窦唯1991年为黑豹乐队所创作的经典摇滚代表作 Don't Break My Heart， 原版的收录在黑豹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也是华语摇滚乐史当中的里程碑作品。嗓音融合了母亲王菲的空灵通透与父亲窦唯的松弛随性，窦靖童的中低音区慵懒，叙事感又非常的强劲。来恭喜一下童童，期待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剧《新光辉》Number One。本周的第一位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啊，这一次呢，魔女是包揽了冠亚军。这次呢，王菲首次的是融入了戏曲元素，在歌曲当中也融入了秦腔、戏腔以及陕西方言，演绎了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第十七榜单是直接空降冠军，本周连续三周夺冠也是势不可挡。好了，各位，本期的第十九期榜单的揭榜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光亮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

0: 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他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没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没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五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没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宋没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他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氏、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没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没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她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她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送没用》中，他把宋没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他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没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轻灵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没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没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 任晓文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文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梅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梅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宋梅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文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

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地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他是真的为我着想，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

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

0: 全能户型，首付一万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事故呢也会多发。如果汽车遭受严重事故，修复后再出售的话，您会发现这些事故车呢一般卖不上好价钱，甚至呢仅仅是原车价值的1/10。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了事故就严重贬值呢？在购买二手车时，应该怎么来识别事故车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事故车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候啊，没人能发现他的腿曾经受过伤，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鞋呢，永远是磨偏的，骨折的那只脚上的袜子呢，总会先坏。在快速跑步的时候呢，两条腿不太协调，而且在阴雨天气的时候啊，那只腿会隐隐的作痛。这就说明人在受过伤之后，不论怎么治疗都不会恢复到最协调最均衡的原始最佳状态了。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组织，各种器官经过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各项机体功能达到最优化，实现了协调和均衡的统一，但经历了较大的伤病之后，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汽车呢也是如此，汽车在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呢，对各部位的结构强度刚性等都做了精确的计算，使用的材料呢也是最精心挑选的，汽车上的各个总成零部件也都有精确的安装位置，这样的汽车在出厂之后呢，行驶性能稳定，安全性能优良，有着良好的驾驶舒适感和体验感，但如果遇到较大事故，车的安全性能呢急剧下降，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哪些部位对安全影响最大呢？拿普通的家用车来说，基本可以分为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和内层的车身骨架两个部分。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呢，是指四个车门、前引擎盖、后备箱盖、车顶盖，还有这个前后保险杠等，俗称四门两盖。它们的作用呢，是覆盖装饰汽车外形设计，还有引导气流等等。基本呢是不受力的，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没有影响。内层的车身骨架呢，是指两个前纵梁、两个后纵梁、两个 A 柱、B 柱、C 柱。SUV 车型呢还有两个 D 柱，俗称四梁六柱。它们的作用呢，是承受汽车行驶时受到的各种力的冲击与震动，以及承受汽车在碰撞时的撞击力，保持成员舱的结构稳定，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如果车身骨架在事故中受损，才是最致命的。

如果汽车发生了较小的碰撞事故，仅是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发生了变形，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几乎是没有影响，但经过钣金喷漆和更换配件之后，汽车的外观颜值肯定大不如前。如果是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碰撞，那问题就大了。一般来说呀，只要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损伤，就可以定义为事故车。如果车身骨架部分还经历了切割、焊接、钣金等，那就可以定义为大事故车了。这样的车行驶性能和安全性能呢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事故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汽车出现较小的交通事故，外观覆盖件发生了碰撞破损，一般呢要更换或者是钣金修复，但市场上的汽车配件无法达到原车配件的质量，更换之后呢经常出现接缝不齐、尺寸偏差等问题，影响外观形象。钣金修复之后呢，金属的强度、防锈蚀能力呢会大幅度下降，抗冲击能力也远不如从前。另外，钣金修复后重新喷漆的漆面与原车难免有色差，影响汽车美观，但这些呢都不会导致汽车价值缩水，真正影响的关键在于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稍后为您介绍。

在事故中，如果车身骨架受到了严重碰撞，安全性能呢就大打折扣。由于车身骨架受到损伤之后，通常要做钣金修复，那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气焊、电焊、敲击、拉伸等各种钣金修复工艺会让金属的强度大幅度下降。车身骨架金属一般都是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制造过程当中呢经过热处理工艺才有很高的强度。在钣金过程当中，使用电焊、气焊等会导致金属产生退火，进而导致强度下降。而钣金后的金属呢，表面是不平整的，会有大量的折痕。当这块金属再次受力的时候呢，在折痕部位就会折断或者变形。此外，经过钣金修复的金属抗疲劳强度呢也会大幅度下降，在使用中呢更容易发生变形与弯折，影响行车安全。再就是金属钣金修复之后呢，抗腐蚀性能也会大幅度下降，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锈蚀，导致车身强度降低，缩短使用寿命。这些才是事故车大幅贬值的关键所在。

在比较严重的事故当中，如果是前后纵梁部分受损，当汽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该吸能的部位吸能太少，这样碰撞能量就直接被传递到乘员舱，影响车内成员的生命安全。如果是 ABC 柱受损，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直线拉低汽车的结构安全，严重威胁车内成员的人身安全。由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悬架系统呢，都是安装在车身骨架上的，并且安装位置呢都非常精确，如果车身骨架部分受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跑偏、轮胎偏磨、异响等故障，怎么调整都无济于事，极大的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和质感。同时呢，车身骨架受损变形之后，天窗、玻璃等部位呢就会发生位置变化，后期就很容易发生漏水故障，所以这样的事故车会大幅度贬值。

既然事故车的安全隐患这么多，那么如何避免买到事故车呢？第一，看引擎盖是不是原装的，没有经过较大事故的引擎盖是不需要更换的。第二呢，就是看固定引擎盖的螺丝，如果这个地方的螺丝被动过的话，那么引擎盖很有可能是修过或者换过的。第三，汽车水箱的螺丝同样也是更换水箱才动这个螺丝，如果您自己没有经验也没关系，可以找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帮您检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广播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婚恋关系、伴侣情感这样的一些话题和问题。我们的听友可以提问，通过公众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同名公众号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发送的文章，文章中还有详细的介绍一些其他的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和方法，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比如说我们有今夜思雨时的工作微信群，工作微信号，你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和我们交流。任何情感的问题，只要符合我们节目的播出内容，我们都可能在节目中来选用来回答。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1: 好，孙岩老师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0: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11年的时间了，从结婚差不多4-5年开始吧，就慢慢的有一种感觉，觉得呢他已经不爱我了。一开始呢，我觉得也可能是作为女性的矫情吧，我觉得他有不爱我的种种种种的细节，那我还一直在说服我自己，我说结了婚了，大家成为亲人了，那个爱情的感觉自然而然就淡了，这个呢也是很正常的，我也提示我自己不要有那么多的小心眼儿。但是现在结婚11年了，我也渐渐的成熟了，看待事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非常偏执的女性，那么我还是觉得越来越明白的看出了他的心情心思，就是他真的不爱我了，他的心思真的不在我这儿了，他的心思啊，他的温柔体贴早就没有了，当然他也懒得和我激烈的去表达什么。他其实呢做得一手好菜，如果有朋友到我家来的时候他邀请的，他是很愿意做一桌好菜的。但是如果平时即使我生病他都懒得给我炒一个蛋炒饭，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呢这几年生意还可以，赚钱也赚得不错，我们家经济条件也挺好的，从我们刚刚结婚的一个小的房子现在换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边。那么我们新搬家的时候他也挺愿意请一些亲友朋友过来的，到我们家来吃吃饭啊，聊聊天啊。一般来说在那样的时候呢，就是显得他有好手艺的时候，他会给别人做好菜啊，开一瓶好酒啊，别人聊天的时候人家很羡慕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他自己呢也觉得挺得意的。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我和他的关系好像就是因为我是孩子的妈，他其实是挺舍不得把孩子放下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儿子，儿子呢跟我很好，我照顾孩子也照顾得不错，教育孩子也是我的主要责任。那么为什么我说他不爱我呢？是因为我们搬了新家之后，他也就找了一个理由自己住在自己的房间里了。我呢和孩子的房间紧挨着，基本上晚上呢我要去和孩子讲故事啊，跟孩子聊聊天呢。那他说呢，他说他喜欢自己待着，晚上还要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搬家之后我们就算是一个分居的状态了，基本上他也不会主动的再过来找我，或者说这么多年来可能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夫妻之间关系的亲密了。另外就是他做任何事情其实都不考虑我，他会考虑儿子，他会想到儿子该如何如何，但是我怎么样他是不会管的。比如说极端天气，他不会想到我还在外面没有回来，他甚至有的时候都想不到我在哪里。如果孩子送到了他父母那儿，或者送到了我父母那儿，我和他在家里一整天没什么话好说，我去跟他聊两句他会头也不抬的嗯两声也就不再说了。也就是说我已经看得很明白，其实他真的不爱我了。最早呢我还和他有点矫情地探讨过这个问题，说他不爱我了，他呢也对我说，他说确实没有谈恋爱时候那种爱的感觉了。他说但是你是孩子的妈呀，他也就是这个观点。那么现在呢我连探讨都不去探讨了，因为看得很明白这就是事实，要么就是离开这个不爱自己

0: 不一样了，所谓经常所谓说出来就是这个爱变了，变成所谓爱情变成亲情了。那么现在新的研究的话，我记得好像已经变成了四年还是五年了啊，具体是哪个，但是我想说的意思就是新的研究就又变短了。那实际上来讲，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伴侣啊，就是说有刚刚过了蜜月期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了，就是说诶他不爱我了。那么经常说拿出来说的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原来他天天去给我买我喜欢的早餐，现在不去了，现在改叫外卖了，这个也是不爱的一个标志啊。或者说他早上起来都不起床啊，都还要我给他做早餐，那这也是一个不爱的标志。另外一个比如说去谁家不去谁家，也变成了一个不爱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啊。对，所以有很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心理学是有一个，就是女性一般来讲的话都会比较慢的来进入一个情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节，但一旦进入以后的话，它的持续时间会是比较长。而男性来讲的话，他进入一段情感的这个就是进入的速度会非常的快，但是他的持续时间相比于女性来讲短一些。所以男性跟女性本身在于对于这个交往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的这个过程中，它就有差异性。
1: 嗯
0: 啊，这是所以我们叫一些小常识吧，它就是有差异性。那么我经常说，就像男性就像跑马拉松似的，他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是比如说是结婚。好，那结完婚，那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他总要歇一会儿再跑下一程马拉松。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休息的阶段，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休息的阶段变成了一个终止的时间，也就是说他可以休息，但是不要把脚步停下来。也就是说像刚才我所听到的他们俩的现在的相处的模式，我觉得就要及时去改变了，因为他们结婚十几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开始在自己的家里面分开住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夫妻间来讲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征兆。是需要想办法解决。那好，怎么解决？那么我刚才说过，客观上来讲大家都会有这个，还有像他们彼此都会很忙，所以呢那他就会觉得以前的一些引起我激情迸发的那些因素肯定会不一样了，就会有变化，包括女性的一些妆容啊，女性年龄啊，男性的一些魅力啊，彼此之间都会有哎呀不如当初的那个、
1: 感觉。
0: 对，当初是我看上你的英俊潇洒年轻帅气等等，我看上你等等这些。那我们生活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就要找新的方法去愉悦对方。愉悦对方有很多很多种方法，比如说厨艺愉悦，还有布置愉悦，有很多很多愉悦方法，这个要看你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愉悦对方。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想他们两个人也是在事业上很成功的一对夫妻，对吧？那你事业打拼的时候怎么愉悦对方？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你要把你以前愉悦对方的这些东西再去捡一捡，同时要创造新的东西愉悦对方。当然有时候这个女士会想了，我凭什么要愉悦他呀？他为什么不愉悦我呀？对吧，好像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我都又生孩子，我还要讨好他，我还要愉悦他。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是两个人的事情，就不存在于说你所谓叫做降低身态去愉悦他。那么如果假如说这我说的这段话可以让这男就是男听众听到，男性听众听到的话，如果或者是有一个男性听众来去给我这个给咱们来去问这个的话，我同样也会告诉他你也要愉悦对方。
1: 哎，对，实际上这个觉得自己爱还是不爱自己了，这也是我们节目中常常大家会倾诉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有人会觉得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怎么没有一开始那么爱我了？刚才大海老师也说得很明白，有些时候啊，是我们的一些丰富的感觉，对，因为毕竟人和人的关系是有变化的。一开始最有激情的那几个月，或者说一开始大家印象很深刻的火花四溅的那个阶段，是不可能一直都有的。
0: 我们把那段定义叫做激情阶段。
1: 对，慢慢的就进入了人生的日常。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哈，我是觉得人生的日常中，我们也能感觉出对方的确是爱还是不爱自己。
0: 对，
1: 因为爱不爱自己

0: 自己其实应该说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衡量的
1: 尺子，
0: 一个尺子，他也有一些真实的感受，
1: 对，
0: 比如说作为伴侣对方是不是还关心自己，
1: 对，
0: 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他真的还愿不愿意给我做一碗蛋炒饭，
1: 没错，
0: 是吧，
1: 对，
0: 比如说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在外面下着大雨回不了家的时候，他惦记着我，他知道问问我该怎么回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男女，其实我们都需要我们的伴侣把我们放在心里，
1: 当然，对，
0: 这就是爱的一种表示，
1: 这是夫妻之间彼此存在的价值，
0: 哎，对，这即使不是说激情四溅的那种爱情，但是它也是我们两个人待在一起最重要的一个互动和相互之间支持，对，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份感情哈，如果没有这个感情的话，那么的确两个人之间是冷冰冰的。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会冷冰冰的？这个又有很多不一样的理由。有些人天性可能就是不会维持情感，对吧？
1: 对，
0: 他可能会觉得，他会社交，他愿意在亲戚朋友那儿显示自己的手艺，但是他并不懂得他怎么去维持夫妻感情，
1: 是
0: 他欠缺这一课，
1: 是
0: 我们很多人其实都蛮欠这一课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我和伴侣之间我应该投入什么样的感觉和感情，
1: 对， 对，
0: 是吧，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因为一些缘由，比如说吵架，彼此受到了伤害，和彼此家人的关系不好，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是两个人出现了一些
1: 僵在那儿了，找不着解决方案，我也不知道怎么下这个台阶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你能够接受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哎，对，
1: 尴就是尴尬在这里了，
0: 对对对，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在情感中他已经出现其他的
1: 想法了，
0: 想法和选择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只有理清原因，
1: 对，
0: 我们才能想一想我和这个人的关系到底要怎么处，
1: 是，
0: 比如说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大直男，他就是不懂得维持夫妻关系，他会觉得就这样挺好，省事儿，你住你的，我住我的，你看孩子，我也没干什么呀，咱不是还在婚姻里边吗？
1: 对，
0: 咱们对外不是还是
1: 夫妻
0: 嘛，对吧？这样不好吗？省事儿啊，对吧？你要告诉他你的需求是什么，你不想要这种婚姻，你想要的是到今天结婚11年哈，还能手牵手的一份关系哈。
1: 对，
0: 我觉得是你要引导对方的。
1: 对，
0: 但如果是一些过去受到了伤害吵架，那么你们那些矛盾解决了吗？如果说他是有什么别的想法了，那这个不知道你能不能问得出来哈。
1: 我觉得这个女性有很那个让我敬佩的那种第六感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通过你的这种细致的观察，就是你可以发现的。那么刚才我说过，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不要把这个时间拉长，因为拉长之后，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时间拉长之后，我们更加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了，因为他的那个就叫什么冰冻得更厉害了，你化的那个这个力量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而且俩人就更加尴尬了，
0: 对
1: 对，你就说不清道不明的，其实你要是一两天哎尴尬一下，你说清楚，其实这事儿这一辈子没准就过去了。啊，你说弄出个半年一载的话，我估计僵在这里的话，恐怕没有想法的，也许有新的想法了。对，所以尽早来去想办法，利用你的智慧，不要去说我为什么要去讨好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他。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就很多人会觉得我已经看到我们婚姻中的关系了，但是我就是在这儿等着。
1: 对，
0: 那我等着看看。我们对，或者我们会怎么样，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等是等不来解决问题的，
1: 对，
0: 如果你希望过什么样的婚姻生活，你至少应该为自己试一下，努力一下，
1: 是的，
0: 这个才应该是对婚姻的态度哈，也是一个比较，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负责的人生态度，就是我想过什么生活，我要去为我的生活努力。
1: 对，而且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希望得到所谓要的有实用的干货，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实用的，就是大家就是想那么复杂，你真的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未来是真的怎么发展。我那天跟人说过，说是你们这么多科学研究能研究出今年还有这个新冠肺炎这件事儿吗？就是很多事情你研究就
0: 研究不到，
1: 你想不到，就是说你今天觉得这样挺好，我想这么干，其实你干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后果往往其实是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个因为你想的大部分都是悲观的后果你才不去做呢，
0: 对，
1: 如果你要把积极的后果全想完了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去做去的。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

0: 那我们再看下一位询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一开始并不知道，我小姑子呢经常到我家里来住，因为小姑子啊这个家是附近远郊的，那么我和我老公呢是在城市，我有孩子3岁的女儿，我小姑子经常是到城里边来办事儿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她要带她的孩子过来啊，那么也就会住在我们家。他的孩子比我还大两，比我们的孩子还大2岁呢。他虽然结婚比我们晚，但是一结婚就有孩子了。那么他呢，每次都要带着孩子在我们家住。两个孩子呢，倒是也还能在一起玩。但是我是最近才知道，我这个小姑子啊，是有乙肝的。而基本上就没有告诉我，我跟我老公说，我老公也是知道的，那我就非常的生气，我说他来家里住了，和我们在一起吃，我们是有孩子的，我们有孩子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你应该让我有一些可以预防的措施，那么你都不顾这些啊，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能让孩子更健康一些，我一个当妈妈的，我生怕孩子得什么病染什么病，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跟我讲这些呢？我觉得我说的时候吧，跟我老公说的时候吧，我可能也是比较生气，我其实一直对于我小姑子经常往我家跑，在我家住这件事情心里边本来就是有一点看法的，因为他好像觉得他哥家就是他家，所以任何时候有的时候都不跟我提前商量，都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就会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我一直都不喜欢我这个小姑子啊，她自己那么的随意哈。那这一次当我知道她有乙肝之后，我真的是特别的愤怒，是愤怒，我也打电话给公公婆婆了，我说为什么不说一下啊？这边也是你们的孙子啊，有没有想过孩子要是染病了怎么办，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结果他爸他妈反倒说我，说我不懂事，说本来他就有这毛病你还提，本来他就觉得这个毛病说他们家女儿够可怜的，也就是说说我小姑子得了这个病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说我还这样不讲道理。我很奇怪，这是我不讲道理吗？所以啊，我最近和我老公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我特别的生气，他觉得我好像找他妹妹的茬儿。我对他说，我就是一个爱孩子的母亲，我就是怕我的孩子染病，我跟他说以后再也不让他妹妹到我家来了。那么为这件事情呢，他摔门而去，现在回来也只和孩子说话，不和我说话，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如果单纯是一个乙肝这个问题的话，倒不难解决。我就是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他这个小姑子就为什么有如此在家这样的一个待遇，就是可以随便就是随时来去住。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父母还是很。就是很容忍，很支持这个做法。那他小这个小姑子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他为什么有一个对他这个他的哥哥和他的父母对他这样的一个宽容度，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从小到大他一定是受关注，很强烈关注的那个人。所以如果周围就是自己新的这个家庭成员也好，或者是其他人也好，如果不像他们同样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那势必就好像要被他们就是排斥。
0: 就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也可能因为小姑子从小就生病，对吧，一直都有乙肝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父母和哥哥，也就是说这个女士的丈夫，还有这个公公婆婆，其实对小姑子都一直很宽容，因为觉得孩子有病觉得她是弱者，然后一直都很保护她。那么这种保护呢，也会使得她觉得他是中心，他是被保护的，
1: 理所当然，
0: 他是理所当然的，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他到哥哥家，到哥哥嫂子家住，他也都觉得我哥哥家就是我家，
1: 对，
0: 他也并没有考虑过嫂子是家里边的一个女主人哈，他可能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么这就

0: 一直让这个女士给我们提问的这个女士心里有所不舒服。
1: 当然了，因为你的领地就是
0: 被别人
1: 占，而且没有征求你任何的同意，突然间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儿，可能也还说得过去，可能也就忍了。
1: 是的。
0: 那这件事情就是个导火索。
1: 对。
0: 就是一旦这个女士会发现啊，原来你有这个的患病，你还不告诉我，那么这个病是有可能传染家庭成员的，因为我家里没有做任何的防护，对不 对？那么特别是我怕我的孩子被传染。
1: 当然。
0: 一个母亲这个很天然的，
1: 对，
0: 就是保护孩子。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女士呢倒也没有做错。
1: 对。
0: 现在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搞得和婆家和自己的丈夫的关系很僵了。
1: 僵硬了，对。
0: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为难的事儿。
1: 所以我就说刚才你也是梳理了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她如此这般受到呵护和重视宽容，因为刚才说了她这个小姑子也应该是有自己的家的人。
0: 嗯嗯。
1: 对吧，那她的自己的家也应该有一个她跟他们去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么她为什么要比如说要跑到这儿来呢？我觉得这些问题你可以去找到它的这个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我其实也要稍微简单说说关于这乙肝。这个乙肝呢是在其实中国应该是有2-3亿人所谓要叫做有携带者。
0: 嗯
1: 啊。而且这个现在乙肝是非常容易去鉴别诊断的，就是说去化验然后去做一些检查就基本上可以定性。另外最近20来年吧应该是有乙肝疫苗的。
0: 嗯。
1: 所以它的防护它的传染途径等等等等，我相信就是你随便到哪个医院就是去询问一下的话，他就可以非常清晰的跟你解释谁是携带者，谁是可以传染者，谁是已经病的人。
0: 嗯
1: 啊，当然他听起来很有一些这个给人带来压力，他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这个一个器官重要器官的一个不健康嘛，所以带来很大的。但是我想补充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那么样的可怕来去加重你的心理负担。
0: 嗯
1: 你更关注的是你解决说你怎么不想就是跟这个小姑子你的这个相处他的来与走都这么随意来怎么解决去这个问题。
0: 嗯
1: 啊，我相信这个小姑子应该是说是一个携带者，我不觉得她应该是一个严重的病的患者，因为她毕竟应该是已经结婚有孩子吧。
0: 对，结婚有孩子。
1: 对吧，所以我不觉得她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患者。那么他
0: 可能就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
1: 通常情况下，我们比较芥蒂的是乙肝病人携带者，因为他在不告诉你的情况下，你似乎有被传染的可能性。
0: 嗯，
1: 那我也当就是简单说一下这样的常识，实际上就是你是可防可控的。
0: 嗯
1: 啊，跟很多乙肝病人相处，我们是没有那么大风险的。当然，我们也要正视这个现实，来去降低我们对他的这个这种携带者或者是叫患者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观点和眼光。
0: 嗯
1: 啊，不要加重这个看法，对吧？那除此之外，你要解决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啊，你如何去跟自己的老公的妹妹去相处？
0: 嗯，我觉得先解决和老公的问题，是吧？老公的妹妹这个问题呢，就像大海老师说的，再到家里来，他因为他刚说了，就是这个他的信息里说了，老公的妹妹住远郊，
1: 对，
0: 所以可能是到市里边来带孩子来玩也好，办事儿也好，就常来了，就是哥哥家就是自己的一个市里边的一个落脚点，
1: 一个驿站
0: 啊，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我觉得知道了之后，以后防范还是容易防范的啊，比如说带孩子打疫苗啊，怎么怎么样，这都是可以的。
1: 餐具消毒分餐。这些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乙肝携带，这些文明大家还是要做的。
0: 对，最重要的就是和老公之间的关系。
1: 对，
0: 就是我相信妈妈护着孩子，你的先生其实也一样是爱孩子的，也是护着孩子的，只不过要么他没有考虑那么多，一个男人比较粗心，是吧，要不然就是他们家集体在隐瞒着妹妹的病情，或者要不然就是他会认为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传染，
1: 没错
0: 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哈，我觉得这个是要先去交流的。
1: 对，
0: 这个交流不是指责你，如果说你看你妹妹
1: 瞒着我
0: 啊，你妹妹有这样的情况，你居然瞒着我，如果你是带着情绪去指责，那就很容易让你的老公跟你站到了对立面。
1: 没错，叫激化矛盾嘛。
0: 对，所以是沟通，沟通和指责还是不一样的哈。
1: 当然不一样，所以这个你想，人家家三个人跟他在一块儿，他们也没有被传染，所以他们对这个的看法跟你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种呵护呢，有，就是我大胆去猜测，有。

0: 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家人觉得亏欠他什么了，
1: 嗯，
0: 所以他会用这种就是这种超倍的补偿来去弥补这种损失。但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你没有这份心来去补偿他的妹妹。
1: 对，
0: 但这个如果你有一天真的知道这个真相的话，你会觉得他们做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嗯，对，
0: 甚至于你愿意参加到这个里面去，对吧？
1: 对。
0: 然后作为老公来讲，也要权衡一下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当驿站这个，尽量还是要提前预知一下。我觉得你打扰的毕竟是人家两口子的环境嘛。
1: 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嗯。

0: 诉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1: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大海老师，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正在继续看各位在微信后台、微博后台给我们留下来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和我们的咨询和交流。我们来看，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啊4年的时间了。和婆婆的关系一直都觉得还挺好的，和老公的关系呢也都还过得去哈。一直都没有想过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以前呢，我觉得和我老公很信任，我也从来不拿起他的手机去翻看。那么前几天他上班忘带手机了，我就想看看吧，于是呢就打开他的微信了。这里边啊没有别的事情，我老公这个人呢其实是个挺老实的人。但是我看到了他和他妈妈的聊天，有点颠覆我了，也就是其实他妈妈在聊天当中总是说我的一些长短，总是说我的一些不好，而且总是让他对我要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在意，比如说如果我没有给我老公好好的去煲汤啊，如果我没有照顾我老公啊，如果我没有给他买那一双很贵的运动鞋呀，他妈都说你要小心一点，你老婆这个人不会有什么外心吧，你要小心一点，你老婆这个人啊很可能自己会存一些私房钱，如何如何的。我看完以后心里特别的别扭，他妈妈当着我的面可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那好像是你好我好，大家都挺好的，我还一直都很庆幸我没有什么婆媳矛盾啊。可是我没有想过在后面这个婆婆能这样的说自己的儿媳妇，太难受了，太别扭了，尤其是还看到她还随声去附和，甚至有些时候她还主动的发个问题，我和她之间的问题去问她妈妈，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不知道他们母子聊天是这样的，我觉得好像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情，反正心里很别扭。他回来了，我也没有再提起。我如果说这些的话，我觉得也很别扭吧？该怎么说呢？我怎么理解他和他妈妈的这些聊天记录呢？
2: 一般情况下来讲，我们都不是特别特别建议去看对方的手机啊，因为这个。人嘛，总是有一些私密空间的，就是我们的小时候，其实我们的日记本是锁在那里不让爹妈看。

0: 啊，就是人总是要有一个保留自己秘密的一个空间来去知道啊、哦，这部分是我自己最原始的部分，是不能被碰的啊。所以说是以前有日记本，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变成手机了。那手机里面难以避免的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刻意的或者随机出现的这样的内容啊，这个不可能说我们连一个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原始的甚至于说有点像小孩子似的这样的思想和行为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我想人也就是有些痛苦。
1: 嗯，
0: 那看也看了对吧，那了解也了解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儿子跟妈之间的一个关系，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你觉得意想不到的一个关系的密切。
1: 嗯，
0: 这个很多的家庭的这个孩子，特别是儿子，是由妈妈带大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是不管什么原因吧，他已经就形成了。那么还有一个，当妈妈呢，都有几种心态。一种呢，是她跟她自己老公之间发生的问题，不希望发生在自己儿子和儿媳妇之间。
1: 嗯，
0: 她有一个防范的心态。
1: 嗯，
0: 啊，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别重蹈覆辙。
1: 对，
0: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怕儿子
1: 吃亏
0: 啊，我得替儿子把这关，我得让儿子出门我得给他背着书包，然后饭盒我得准备好回家等等等等，他一切的都要给儿子设立一个防火墙。
1: 嗯，
0: 啊，我可不能让他那什么，所以他主观上就有去帮你去把关的这样的一个动机，然后呢行为上当然就有了，他会对你的所有的事情都按自己的标准去卡一下。
1: 嗯，
0: 啊，那当作为儿子来讲的话，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不可能说是他老关心你你不回应他。那我想一个这个男人有两种，一种呢是不断的在逃离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圈子啊，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待在里面非常舒服，
1: 对，
0: 多一个人关心我，多一个人操心我，岂不更好吗？
1: 对
0: 对，所以那你要看你老公是怎样，是如果他是很愿意非常享受的待在舒适区的，我觉得你要适当的把他给拉出来。
1: 嗯，
0: 啊，因为毕竟这是你的老公，你们两个人现在是最紧密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
1: 嗯，
0: 好，那你要把他拉出来，也就是说你把他平常问的这个问题能够用你的方式能够比如说满足他或回答他，也就是让他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再去问另外一个女性去了。直说不直说这个要看你们俩自己之间的
1: 关系怎么样，
0: 关系能不能达到直
1: 说
0: 的程度啊。
1: 对，
0: 我鼓励直说啊，但是你只要权衡一下。嗯，
1: 我也觉得是，直说不直说，这看你们啊。
0: 对。
1: 但是人吧，有的时候是挺奇怪的事情。
0: 嗯。
1: 我们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聊天哈，你确实不能让第三个人看到。
0: 没错。
1: 因为有的时候吧，那个聊天儿，
0: 私房话嘛。
1: 对，真的就是再亲密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我和他的聊天，另外一个人看到了，一定会觉得哎。怎么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其实那个聊天里边有很多很个人的情绪，
0: 对
1: 当时的感受，
0: 上下文呀、啊，正好一句接一句就说出这个来了。
1: 对，
0: 那就是在那个环境下，你把他拉出屋的话，他那句话不见得能说。
1: 嗯，所以呢，我觉得也别怀疑婆婆当你的面对你的态度。婆婆可能当你的面，她会觉得这已经是个挺好的儿媳妇了。
0: 没错，
1: 但是。这个也不妨碍我告诉我儿子，你得防着你这老婆点儿哈。
0: 当然，
1: 是吧？这就是
0: 人总是有多面性的。
1: 嗯
0: 啊，点赞的背后其实也有一些埋怨在里头。
1: 对，
0: 或者仗于面子没有说出来的，这也有可能。
1: 是的
0: 啊，但是你不要把这种要求好像给自己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一定要满足，不见得的。这个你要跟你老公去沟通，他要不要你达到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对。
1: 下一位，这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六年的时间，结婚就比较晚，我是34岁结婚的，所以现在呢，我已经40岁了。我老公呢喜欢上别人了，那么现在呢就说非要和我离婚。他喜欢上的那个人今年才只有25岁，而我已经40岁了。我们俩争执了一大段时间之后，我其实一下子就想放弃了，因为我觉得不放弃又能怎样，不放弃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0: 已经是这样了，该撕破脸撕破脸，该说难听话也都说到了一些难听的话了。
1: 嗯，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情况，
1: 嗯，
0: 这个情况呢他最初对我说如果我放了他离婚，
1: 嗯，
0: 他愿意净身出户，
1: 嗯，
0: 但是最近他又对我说如果我想离婚的话他要和我谈谈条件，他不能够净身出户，
1: 嗯，
0: 那么房子留给我他也要走一部分存款，
1: 嗯，
0: 我们结婚这几年的时间我和他都算是赚了一些钱，
1: 嗯，
0: 两个人的存款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嗯，
0: 房子呢我是不打算给他的，
1: 嗯，
0: 其实房子最初是我父母出钱买的，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婚后虽然算是婚后财产，
1: 嗯，
0: 但是我知道这是父母出了钱，
1: 嗯，
0: 他心里也很清楚，那么一开始所说的净身出户现在已经改口了，
1: 嗯，
0: 我呢自己就不知道要不要快刀斩乱麻离了这个婚，把一部分钱给他，但是心里边又特别的不甘，就觉得他的这种情况就应该让他净身出去，那么这才占情占理儿。
1: 嗯
0: 嗯，
1: 我觉得人结婚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激情这个样一个状况，所以导致我们去结婚啊，那个一定要在一个非常热度很高的时候，这样的时候结婚才大家容易做这个决定。
0: 嗯，
1: 离婚的时候呢是在一个愤怒最顶峰的边缘，
0: 嗯，
1: 就是冲突到了解决不了的时候了，那我们就只有离婚这一条路那解决这个问题。刚才他也说了，就是说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以现在我们听到的信息来讲似乎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0: 嗯，
1: 我们先就是针对如何来去离再去考虑，至于说你说还有什么修复的办法，我觉得你要有的话啊，我估计你也用的差不多七七八八了，
0: 你可能也没打算修复了。我觉得现在他考虑的就是离婚，
1: 就是离婚，
0: 然后离婚他是这样想的，净身出户我心里边还觉得这个对，还觉得舒服一点，
1: 对，
0: 因为有罪在你嘛，
1: 没错，
0: 你就应该净身出户嘛，
1: 没错，
0: 因为你自己是带罪之人，对不对？
1: 对
0: 婚姻
1: 要付出代价，
0: 对对
1: 对，
0: 你现在改了口了，你又想来跟我谈一部分存款，
1: 对，
0: 争一部分财产，
1: 对，
0: 那我就觉得，我要不把财产一部分给你，我就忍了，我就跟你离了就算了，我要不呢，我就觉得心里边这口气还撒不出去。
1: 就这个问题呢，我的身边切切实实就有这样的。两个以上的就是一样的问题。
0: 嗯嗯嗯。
1: 那么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没办法来去说这事儿发生我身上怎么样。那好，我就说我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如果你想办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就别算计这么清楚。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因为你算计的越清楚，这个时间越长，就是你们原来是一种感情的结合，对吧？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法律上的参与。就是不管你去不去法院啊，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都是跟法律有关的。
0: 嗯，
1: 所以离婚有俩途径，一个途径就是协议，就是你们俩商量了来，商量了来的呢，大部分里面还是有感情在的，这样才能商量。
0: 嗯，
1: 对吧？才能说你拿一半，我拿一半，还是你拿四，我拿六，还是你拿三，我拿七啊？这里面都有一些，哎呀，我看你也不容易，你也挺可怜，你再多拿，这个就有很多的感情色彩在里头了。
0: 嗯，
1: 走向法院的，那就是彻彻底底的，咱们就一是一，二是二，咱们就对簿公堂，然后就在，不管哪个方法，你都有时间成本，都有精力成本，也都有你的那个办这件事情的其他，比如说走法院，有很多的诉讼成本。
0: 嗯
1: 啊，我说的是你提供证据等等等等，就算你认定了，他所说的你应该净身出户，法律也不见得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判。
0: 嗯，
1: 所以这一点你都是，冷静下来你都是要考虑的。所以以我的观点，如果你觉得在这段婚姻当中已经是熬不下去了，
0: 嗯，
1: 那时间是第一位的。
0: 嗯。是的，
1: 所以你争取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说非要这口气儿不出不行，那我觉得你耗费了时间之后，我以我就是这几年来看的经验啊，这最后这口气儿其实也没出顺。
0: 哎，对，所以别想着出气这件事情了，就想着怎么解决。其实你快快开始，
1: 对，
0: 你以后的人生，
1: 对，
0: 嗯，
1: 那你那口气儿啊，其实也就出了。
0: 对，
1: 再者说了，我觉得啊，这里面我想到另外一点，其实这个也是我身边朋友真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转变了，
0: 嗯，
1: 这我也要想多说两句
0: 啊，
1: 嗯。一，没有人对于自己的责任甘心成情愿的完全去接受，
0: 嗯，
1: 就是说这就是我的责任啊，
0: 嗯，
1: 我就理应净身出户。
0: 嗯，
1: 他有一段时间也会想，难道这没你的事儿吗？
0: 嗯，
1: 难道都是我的罪，都是我的错？
0: 嗯，
1: 所以他会觉得不完全是。
0: 嗯，
1: 一开始呢，他可能觉得。

0: 真对不起你，我这一辈子就全得，他可能这样。但冷静下来一想，这也有你点事儿吧？
1: 对，
0: 所以他又把这事儿给掰开了，拆成了说有点，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毕竟是有另外的这个感情寄托，有另外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了，对吧？
1: 对，
0: 那人家也会提这事儿啊。
1: 对
0: 啊，您这啥也没有了，
1: 嗯，
0: 所以那边也会有一些要求提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再不好的再烂的感情也是感情，也是经历，那么彼此为了对方未来的一个生活，我个人的建议呢是不要纠缠到所谓你一个人发泄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1: 对
0: 啊，在条件还不是很苛刻的情况下，能要我觉得给大家更多的人一个生路的话，其实那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做善事的一个良心上的一个安慰，我觉得比你发这份怨起来去那什么的话要好很多。
1: 因为发了怨了，其实自己也不快乐。
0: 对，
1: 最重要的在这儿哈。
0: 没错。

0: 一位男士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岳父，我们结婚都这么多年了，我老婆的工资卡一直是他爸拿着的，他爸说他替他女儿管钱，我们结婚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哈，而且呢我现在才知道，我老婆瞒着我曾经在两年前从我们家的储蓄账户上划了30万给我岳父，是因为啊我岳父当时跟我老婆说他弟弟要创业，然后呢就把这30万给他弟弟了。另外我岳母住院的时候，我岳父立刻就让我老婆回来拿钱。当时我老婆其实跟我说了，说岳母住院了，我一听这事儿，我说你需要多少钱你自己拿吧，我是比较信任老婆的，老婆呢就立刻把钱转过去了，转了几万块钱，后来据说医药费也报了，但是再没有回来过。我岳父啊其实就是把我老婆呢当成了一个可以给他有不少钱的收入的这样一个人，因为我老婆这个人事事都听他爸的。而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呢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我那个小舅子，是一个四处欠款的人，说是要创业，其实据说欠了10多万的网贷还不上，拿我们的钱再去还。我的岳父岳母就是这样的，岳母还好没有什么主意，但岳父这个人真的每次是属于夸夸其谈，又很精明，又盯着女儿的工资，也盯着我的账户，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系该怎么相处呢？
1: 我觉得这个经济问题到这么复杂的程度也是我比较少见啊。我觉得这个一个当父亲的，然后对女儿这样的一个财务如此的管理，我觉得他有一个就是因素，可能是他那边还有一个非要花钱不可的儿子。所以那个要创业什么要需要很多的钱，所以作为这个爸爸呢也可能就是说这边的事情拿那边来去补来这样。所以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这个家庭不公平的一个做法。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足够的勇气来去把这事情谈清楚。当然你作为夫妻来讲，你应该了解到你的这个太太为什么说对他的爸爸有如此的这么样的一个没有界限的一个言听计从啊。我觉得他应该也有自己的一个生活边界，就是帮忙归帮忙，但是不能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么大的一个权益来去让出来说给这边。那他到底人生当中有多大的一个事情和一个亏欠来让他这么去做啊？那这个如果你能了解得到的话，恐怕你能找到一些线索。那么原则我觉得还是要既定的，就是一家归一家，既然成立了自己的小家，
0: 划清界限，
1: 那么也就是说有小家的边界和大家的边界。帮忙的事儿，应急的事儿，这个都是咱们这个人情世故所要做的。但是不能说叫舍小家为大家，为那个他父岳那个这个岳父吧，应该叫。然后还有那个那边有一个要创业的儿子，对吧？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呢，就超出了你个人的一个边界了，所以这个立场还是要站住的。
0: 我们今天好像节目中还有。

0: 一些就是关于钱的事情，大家划分的不清楚啊。钱也是每个家里边可能容易出现矛盾的一个蛮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
1: 对
0: 这件事情啊，还是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不容易处理的是您的太太和他父亲和他母亲和他娘家之间的关系和情感。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有一些。在网上有一种人被称为叫伏地魔
1: 啊，我也听说，对，
0: 是吧？就是真的很照顾弟弟，弟弟怎么样都可以。
1: 对，
0: 我即使结婚了，我弟弟要如何如何的。我记得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还我在后台看到，结婚了，弟弟住在姐姐家，姐姐还要单给弟弟做一份饭，还要给弟弟洗衣服。
1: 对，
0: 就是因为弟弟就是跟姐姐说了。不愿意住在爸爸妈妈那儿，爸爸妈妈那儿是一个没有电梯的楼，姐姐这儿是一个有电梯的有空调的房子，所以我要住姐姐家。就是这样的，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也很惊诧。
1: 当自己的宝宝带了。
0: 哎，对，真是当自己的宝宝带了。有些姐姐就是这样的，她就觉得我对我弟弟有这个责任。可能是这样，她就没有分清楚我已经成家结婚了，我和我爱人是一家人。他还是觉得我和我父母，我和我弟弟是一家人，所以我的工资我爸爸拿着，我爸爸要给我弟弟用，这也是应该的呀。
1: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啊，就算你不成家，我认为在这种关系也不是特别合理，
0: 不是很健康的关系。
1: 对，因为你成家与不成家意味着你跟另外一个人是不是有一个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0: 对，
1: 但是你当你成年以后，你其实自己也算一个家庭，只是你的居住环境或什么不见得变了，但是你要有自己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不能说家庭的功能变成很错乱，就是你的东西完后呢，这样的话你也不助于你弟弟未来的成长，因为他也要去成家立业结婚。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亲情关系就是这样的。
1: 逾越了这样的一个你的这个权限，逾越了你这样的一个范围，那这样的话最后没有达到你培养的。当然这里面我也能理解，因为我也见过，就是说他们家肯定是在妈妈爸爸那边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来令得姐姐有意无意的扛下了这个责任。就是他从小受的教育，你就要扛这个，
0: 知道、
1: 他习惯了，他并不难受。
0: 对，
1: 但是这个我要就是在这里也要说一下，这个并不合理，也不正常。你自己的生活就是要去，哪怕你一个人，你也要自己的生活。
0: 对
1: 啊，不要混起来。
0: 对，所以这一点，这个先生，你还需要耐心细致的做你太太的工作，和你太太来交流。
1: 对，
0: 甚至你要。支持他，帮助他，怎么样能够理清楚你们家和岳父岳母家的这个关系？
1: 没错，没错。
0: 另外，您自己如果哈，您自己觉得和岳父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自己可以把那个界限画得清楚一点。你可以让岳父对你，他是明白的。比如说，我是有女婿的，这个是可是我女婿的财产，我是不能够去碰的，
1: 对
0: 吧？应该有这样一个。界限，
1: 对，
0: 你自己也可以把这个边界竖起来。
1: 对，没错。
0: 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婚恋关系、伴侣情感这样一些问题和话题，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祈祷一场到无常，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结婚的

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

0: 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 这是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8: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9: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1: 南老泉。
12: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4: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5: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4: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6: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4: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2: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7: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9: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8: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0: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1: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8: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2: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8: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

0: 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3: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4: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7: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8: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7: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9: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7: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0: 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1: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0: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3: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4: 四川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5: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6: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7: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8: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在侯马市曲沃县香汾县调研，爱乡纵情龙，文化共传承，我市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共度端午佳节。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七，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邀请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兆征做专题报告，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刘兆征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为题，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指明了转型发展的方向，指明了转型发展的任务，指明了转型发展的底线等方面做了系统阐释。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既有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又有理论厚度、实践力度，对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领会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切实增强转型发展的政治思想行动自觉，加快走出具有临汾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具有极大帮助和促进作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领袖嘱托，坚决扛牢转型发展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锚定转型发展不动摇，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松劲，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突出坚定有序、持续走好转型发展的临汾路径，要深化能源转型，扎实做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化利用、综合储运大文章，大力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氢能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加快产业升级，扎实推动焦化、钢铁等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化、高端化发展，着力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微短距经济等新兴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要适度多元发展，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特优农业、文旅加提质赋能，努力在出精品上下功夫，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系统集成，着力夯实转型发展的坚实保障，要加强顶层设计，既要乘势而上，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认真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健全完善一体衔接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打通要素流通堵点难点，更要借势而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临汾，不断增强转型发展活力。要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市场经济，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助力企业健康。

发展茁壮成长，要守牢安全底线，突出抓好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转型发展。要从严管党治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转型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作风保障。会议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了统计法律法规。会议还就端午假期值班值守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外出请假报备等制度，加强信息报送，制定应急预案，强化重点时段、特殊地段值守备勤，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应对，妥善处置，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政府副市长、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6月1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深入侯马市、曲沃县、襄汾县，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及防汛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之弦，扛牢守土之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汾河是临汾的母亲河，自北向南纵贯全市6个县市区，流域内人口密集、产业集中，是全市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王延峰先后前往汾河侯马下平旺村段、曲沃高显段、汾阴闸门和府河入汾口段、襄汾城区段，实地查看水位水情和河道治理情况，认真听取汾河堤防建设和防汛备汛情况汇报，并沿河堤由南向北巡河，详细了解河湖长治落实情况。他叮嘱相关县市、相关部门要落细落实各级河湖长责任，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统筹做好护岸修复、堤防加固等工作，确保行洪畅通、安全度汛。同时要立足生态修复，持续推进河道治理与岸线环境提升，加快推动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努力呈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王延峰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防汛备汛措施，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完善党政共管逐级包保责任体系，扣紧防减救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指挥调度高效顺畅。要强化监测预警响应，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及极端天气演变趋势，强化部门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河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城市易涝点、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一点一测管控，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提升应急备战和转移避险能力，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备齐备足防汛抢险物资，统筹布局专业救援力量，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确保突发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2: 2026年中考在即，6月1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前往我市部分考点，巡视中考考场准备情况。市领导崔少民、乔飞鸿、张崇辉一同巡视，市教育局、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王渊一行先后来到市第一实验中学、市第八中学校、市第一中心学校考点，认真听取中考备考情况汇报，深入安检通道、考场、考务室、监控室等场所，详细了解考场布置、服务保障、应急处置预案等考务工作落实情况。王渊强调，中考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坚决杜绝侥幸心理，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做到万无一失。要抓实考务人员培训，确保流程规范，操作熟练，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要不断完善考点标识标牌，优化考生服务保障。要强化监控巡查，确保考场及周边监控无死角无盲区。要进一步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保障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要严肃考风考纪，强化人防技防措施，坚决杜绝考生携带手机、电子眼镜、智能手表等各类违规物品入场，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舞弊行为，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据悉，今年我市中考报名人数为42559人，设17个考区、46个考点、1430个考场，其中特殊类型考生初二地理、生物学人数为860人，设17个考区、17个考点、37个考场。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市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在包粽子、做香囊、诵经典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品味浓浓的邻里温情和家国情怀。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在东城天喜国际广场启幕，居民们自编自演的戏曲小品、舞蹈、电吹管合奏等节目轮番登场，趣味有奖问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活动全程通过临汾广电官方抖音视频号听见临汾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共赴这场邻里文化盛宴。学生邓康然：
3: 上台表演不仅锻炼了我，还认识了好多小伙伴。
2: 社区居民安心：
4: 希望用我们的节目传递温情，也祝愿我们的社区邻里呢常相聚，相处得更和睦。
2: 铁路东街道恒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飞：
5: 我们社区也将持续联动公职贡献单位开展惠民的文体活动，厚植文明根基，打造温馨和谐文明的社区。
2: 洪洞县广胜寺镇举办第四届艾草文化节，现场颇具地域特色的文艺表演陆续上演，同时群众还能近距离感受艾草制作、传统钩编、尾龙制作、古壁画文创等特色项目，以及国家级非遗洪洞道情展演，切身感受广胜寺深厚的民俗底蕴与非遗魅力。洪洞老家堆绣非遗传承人杨小云：
6: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手工编织和我们的这个粽子相结合，在咱们中国人的眼里呢，它就是代表着孝道、和谐还有团结的这样一种传统美德。
2: 群众张瑜：
7: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中医药的文化民俗非遗，既能长知识又热闹。
2: 是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联合市社会福利院、市青义公益服务中心开展端午粽情关爱同行主题关爱活动，孩子们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指导下包粽子、玩头壶、制作香包，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任曹继海：
8: 我们以传统民俗为载体，为孩子们送去

0: 节日的温暖。今后我们也会持续联动各方公益力量，运心运情，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关爱工作。
1: 在洪洞县手工钩织香囊手工作坊里，绣娘们正赶制端午订单，在指尖翻飞间，一个个精巧立体的粽子香囊便跃然手中。洪洞县钩编艺人任秀玲：
2: 绿色的表示粽叶，这个浅色的就是那个糯米，我们用它来表示祈福，也象征着甜蜜的生活。
1: 当地手工香囊以原生态工艺、独特的民俗韵味，成为端午热销好物。洪洞县二姐手工坊负责人陈雅茹：
3: 六月份以来，我们这个手工香囊线上线下的订单都非常火爆，销至了广东、内蒙古，也走出了国门。同时我们配套的上线了一个五彩手绳，也非常的受欢迎，供不应求。
1: 在翼城县，品读端午古韵，共述清廉家风主题活动温情开讲，老师生动讲述了屈原的爱国事迹与端午习俗的由来，将屈原清正高洁的品格与清廉家风巧妙结合，引导孩子们理解正直、守信、勤俭的家风内涵。孩子刘怡欣：
4: 今天和妈妈一起共读端午故事，我也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好孩子。
1: 家长王华丽：
5: 今后我们会以身作则，和孩子携手共建良好家风，让传统文化与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侯马市侯北社区将便民服务融入节日，居民一边包粽子剪纸，一边享受免费义诊。侯马市张村街道侯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敏：
6: 社区将继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邻里活动，切实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在曲沃县新沃社区，居民们拿起材料，在省级非遗传人的指导下，飞针走线制作香包。曲沃县新沃社区党总支委员孟云云：
7: 不仅增进了邻里之间的交流，也让大家在热闹温馨的氛围里共度端午佳节。
1: 在古县，市民们巧手制作端午主题的珍珠拼贴画，将艾草、龙舟等元素融入创意手工，在斑斓色彩中解锁端午的新潮文化味儿。古县文化馆副馆长段云娜：
8: 在动手互动中读懂端午文化，感受传统民俗里藏着的平安期许。
1: 汾西县第一小学组织学生前往僧念镇段村非遗文化展厅，开展端午香包制作社会实践活动，现场指导老师示范香包缝制手法，同学们专注动手穿针引线、装填艾草，一个个造型精巧的香包陆续完成。汾西县第一小学学生侯思雨：
9: 今天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了一个香包，从中我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祝大家端午安康，生活幸福。
1: 极限开展情暖夕阳关爱孤寡老人和守护童心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慰问活动，工作人员为老人和儿童送上粽子、香包、学习用品等端午慰问物资，让一老一小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福山县东界社区，一场专为老年人举办的敬老活动温馨上演，精彩的节目表演、趣味互动游戏和贴心的礼品，让老人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福山县东界社区居民王雨林：
10: 今天又是看节目，又是玩游戏，还领到粽子，社区的服务真贴心。
1: 在安泽县，套粽纳福、趣味射五毒、古风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吸引众多居民参与体验。大宁隰县举办包粽子比赛，选手们捋叶、填米、捆扎，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4: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又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了。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勾起回忆的流行音乐。首先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以其充满活力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一种坚定不移的爱，它能够唤起我们对某个特别时刻或者说是人的回忆，那段充满活力和热情的时光。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段美好的时光，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了我们回忆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温暖。

一首老歌，一段故事，一生回忆。而今天在音乐导航的第二首歌，我们要听王菲的这首《红豆》。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它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思念、等待和深深的爱。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思念的时光，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孤独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感受到安慰。

放了王菲的歌，我们要听听她的好朋友好姐妹那英的歌声，来听这一首梦一场。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现在的无奈，它能够代表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个阶段，充满了梦想和希望，但也伴随着失望和醒悟。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充满梦想的时光，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想起现实的无奈。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回忆当中找到勇气，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坚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勾起回忆的流行音乐。张惠妹的这首《听海》，以其深情的演绎和感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无奈，它能够让我们想起那些关于爱情、思念和等待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思念的时光，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感到希望。写信

那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要交给梅艳芳，我们要听梅姐的歌声了，来听听她的代表作《女人花》。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女性美丽和坚强，它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成长、自我发现和女性力量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成长的时光，想起那段自我发现的旅程，想起那份女性的力量。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在自我发现当中找到勇气，让我们在坚强当中找到力量。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